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前两天呀，我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说呢有一件事情啊，就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这种赌石交易的模式呢已经被诈骗团伙瞄上了。他们呢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让你凭经验出价购买，反正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央视新闻报道了这则新闻，是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的围猎被害人，他们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咱就来听一听这伙人啊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咱们呢也警钟长鸣，自己多注意一些。网民小陈，他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呢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的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哎，他随手一试啊，恰好抽到了5连号，随后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呢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样一个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啊，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与剩下的人呢是拼单者，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这一块石头价值10000元，如果切垮，那么这10000元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也就是值钱了，这个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然后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好像听着风险比较小哈，而且呢利润也比较大，但是小陈不知道的是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呢在直播间打赏来渲染一些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哎呀，这个直播间确实有很多人，大家确实是一起拼单来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那么29个人都是托。小陈呢就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是切涨出率了，哎，赚钱了。小陈呢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的返利规则，也就承诺哈，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说没有开出什么高品质的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的赔付。于是这个小陈啊，他想要稳赚一笔，陆陆续续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这个5连切，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哎，小陈啊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是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多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根据民警介绍，诈骗团伙用2种方式来蒙骗受害者。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用已经切好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石头是长还是垮。第二种呢，是桌子下面放2筐原石，一筐呢是长，一筐呢是垮。在切割的时候啊，他们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在这件事情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很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呀。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因为他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这李先生呢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的顾问。并且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先生啊，在这个直播间里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这个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啊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这李先生啊净赚了4万元。哎呀，如此高额的利润呐，让李先生开心不已。于是呢，这位李先生他又加大了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一共是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刚开播几分钟的卖货直播间，突然闯入了几个穿迷彩服的人。这个时候啊，客服就和李先生解释啊，这些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呢都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这个李先生啊也有怀疑的心啊，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这个民警侦查发现了，李先生他观看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那无论是捡漏玉石啊，还是主播被抓，这直播间里的一切呢，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好的剧本。这个团伙呢，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到资金到位，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卷走投资款。目前呢，这起案件5名被告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这起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啊，诈骗团伙呢，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的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呢，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哎，这个时候啊，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之后，往往呢是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你像哈，原石能不能开出高价值的翡翠，能不能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的流程呢，也全都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个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所以呀，咱们听友们，咱们广大群众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的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娜演唱的《就算今生不联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人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的神药的光环。如今呢，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啊，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那样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的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今天咱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有一名男子，他注射了减肥针之后频繁的低血糖，一年之后体重快速反弹。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攀岩爱好者，叫李先生啊。由于他的体重原因，运动表现不是很好，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于是呢他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当用药一周之后，哎，这李先生的体重啊明显的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根据李先生自己介绍，自己3个月的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呢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的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了。值得庆幸的是啊，李先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他呢在注射了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很明显，但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到医院遵了医嘱停药之后，体重这个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小王说呀，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半年瘦了大约有30斤，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呢，在这个期间，小王的食欲大幅的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啊，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了注射。在停止注射后的3个月之后，小王的食欲呀才逐步的恢复。一年之后啊，可想而知，他的体重呢反弹到了用药之前的水平了。其实这些减肥针啊都是有使用门槛的，那究竟是用哪些人来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当中明确规定了，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这样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其中呢，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值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着高血压、低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的人群都可以使用。那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的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有公开报道显示，很多的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的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他们把减肥针当作是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相关的专家介绍啊，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呢是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的引导。
那你看，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替尔泊泰呢，它是处方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儿，实际上用药的门槛儿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只是超重的状态，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你比如说，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呢，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通过生活干预，我已经减肥了，也没法达到减重的目标。这两种情况之下联合起来，你可以使用减重的药物。那假如说你的体重啊虽然不达标，已经很胖了，但是你没有这些症状，建议呀，还是在生活上多找一找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要用药。那像替尔泊泰，它也是存在着副作用的。据医生介绍哈，这种药它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你有了这些症状，你看你一定是不愿意吃饭的。在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人啊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呢，你长期的用这些药，一定会让你的身体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此外呀，这些减重的药物啊，不光减少脂肪，它呢还会减少你的肌肉。在用药期间，要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啊。有一项研究，用这类的药物呢，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的。少数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所以，医生建议广大民众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的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一定要严格的做好评估。怎么评估？首先，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呢，是否存在着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疾病？同时也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说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这个你的直系亲属当中也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建议啊，这一类的人群不要使用这类的药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北京时间10: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生活话题，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9: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失落时刻，比如说你满心欢喜拍了一段精心剪辑的视频，或者是熬夜写下了一段深有感触的文字，你兴冲冲地发到社交平台，发到朋友圈当中，满心地期待着熟悉的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能给你自己一点回应。可是当你刷新了无数次，在点赞列表里大多呢都是一些陌生人或者是不是很熟悉的人，你看那些天天打交道的熟人啊，却一个个沉默不语，仿佛呢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动态。他们很多人都会因此陷入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人缘太差了呢？是不是我的作品太糟糕了，拿不出手呢？其实啊，真的不是哈，熟人不给你点赞，从来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戳中了人性里最隐蔽，也是最真实的一面。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人性里的就近嫉妒在作祟。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现实的说法，这个说法说呀，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的家财万贯，但一定会眼红身边比自己多要了两块钱的同伴。大家看看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身边的熟人啊也是如此，大家原本处在同一个圈层，一起上班，一起吐槽，一起生活，一起安于现状，彼此平起平坐，相处的呢也格外的融洽。可是一旦你开始觉醒了，开始不甘于平庸了，不再抱怨躺平了，而是分享深度的思考了，不再敷衍度日了，而是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再浑浑噩噩，而是努力的向上生长。这时刻呀，你的这份努力和优秀就会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狠狠照出了他们的停滞不前、安于现状。他们啊，不是没有看到你的动态，而是不愿意承认你在变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平庸。而对他们来说呢，按下了点赞这个键子啊，就等于默认了你比他优秀，默认了你奋力破圈，而他还在原地打转。所以呢，他们宁愿假装视而不见，用沉默来维护自己内心那点儿可怜的自尊。除此之外，熟人对你啊，早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刻板的印象，也很难接受你的改变。你想啊，你们认识了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几年、几十年，在他们心里，你早就已经被格式化了。那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上学不爱学习的同桌，你就是那个业绩平平的同事，你就是那个一起闲聊八卦的朋友。他们啊，已经习惯了你原本的样子，也会默认你会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圈层里。可当你突然开始谈理想，输出干货，展现积极向上的一面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对你的固有认知。其实也不要怨他们啊，人性啊，本就有认知的惰性。面对熟悉的人突然优秀，他们的第一反应从来不是真诚的赞美，而是去质疑、去排斥，甚至是暗自的嘲讽。他们心里会想，哎，他怎么突然变这样了呢？肯定是装的。你看他写的这番话都是网上抄的吧？装什么高深呢？那些习惯了和你一起在低谷里徘徊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想看到你振翅高飞，甚至呢还会悄悄地伸手想把你拉回到原来的圈子，想继续和他们保持一致。你反观陌生人啊，比如说我们发个抖音，发个快手啊，发个作品，这陌生人啊，他可是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和鼓励，甚至呢这个陌生人啊，他愿意留下长篇暖心的评论。可能朋友们会问，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陌生人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啊，他们不认识过去那个平庸的你呀，他对你是没有一无所知的，他对你的所有认知都是在你这个作品开始的。
他们看到呢，是你用心输出的内容，是你闪闪发光的才华。这份认可纯粹又真诚，是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成见的。而且他作为陌生人给你点赞，他是没有丝毫的社交压力的。在熟人的圈子里，点赞从来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牵扯着人情世故的博弈。也就是说，我给你点赞了，我会不会得罪其他人呢？你的观点会不会引发圈子里的矛盾呢？这成年人啊，都怕找麻烦，所以呢，最安全的方式我就是不表态。可是呢，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利益纠葛的，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喜欢就是喜欢，引起我的共鸣那就是共鸣。只要呢是单纯的被你的文字所治愈，被你的经历所打动，那这份跨越屏幕的善意才是最难得的灵魂共振。所以陌生人会毫不犹豫的给你点个赞。所以呀，看清了熟人社交的真相，其实啊，咱们也就不必再纠结内耗了。真正的答案其实挺简单的，停止向熟人圈子乞讨情绪价值，勇敢地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我也想和所有的朋友们说呀，你的价值呢，从来是不需要靠朋友圈里那几十个熟人的点赞来证明的。当你选择努力变好，坚持输出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走一段孤独的路，注定要不被理解，被人无视，都是这条路上的常态。互联网啊，最大的魅力，我认为啊，它就是打破了熟人社交的牢笼。你看十几亿的网民里面啊，总是有和你同频懂你的人，是不是？那些因为你的作品而驻足，因为你的热爱而认可你的陌生人，这些人啊，才是你真正值得珍惜的同路人。熟人代表的是你的过去，而陌生人呢，藏着你的未来。等到你真正的在更大的世界里做出了成绩，实现了认知和能力的跨越，站到了更高的高度的时候，那些曾经对你沉默的熟人，或许会重新对你心生敬畏。可那个时候的你，早已经不会在意他们是否点赞了。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纠结，也不必难过，只管踏实地做自己，默默深耕。哪怕此刻只有陌生人为你喝彩，那么这份纯粹的认可也足以成为你向上生长的底气。走好自己的路，其他的时间都会给你答案的。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旅游的话题。这个旅游的话题呀，可不是说要给你推荐山山水水，而是推荐几种人。有这几种人啊，千万不要和他们一起旅行。以前咱们出门旅游，总纠结去哪里、看什么风景、打卡哪些景点。后来呢，走的地方多了，才明白，决定一场旅行好坏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陪你一起看风景的人。风景再美啊，遇不到合拍的人，全程内耗、憋屈、扫兴啊，这儿没意思，那没意思，再好的山河也都是索然无味的。所以啊，建议大家出门旅行，宁可一人独行，也别将就凑合，尤其是以下呢我要说的这几种人，再熟也别一起出游，真的是太毁心情了。我身边啊有好多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坚决不和我老公一起，因为和他们一起出游简直就是一种折磨。那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啊。第一种人呢，是不要跟消费观不一样的人出去玩。为什么这样说呢？消费观不一样，真的没法一起旅行。这个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根本玩不到一块儿去。比如说，你想住舒服一点的民宿，他就会说，住那么贵干嘛啊？能睡就行呗。那你想住豪华酒店，他又觉得呢，哎呀，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哈。假如说你想去当地的特色的餐馆去尝一尝鲜，他又说呢，哎，别的别的，路边摊也不卫生，咱去连锁店吃。那假如说呢，你想去高档餐厅去打卡，他呢又觉得，哎呀，一顿饭花几百甚至上千不值得。你想花钱请一个讲解，好好逛一逛博物馆，他说你雇人干嘛呀？网上都有介绍，何必花那个钱呢？这一路啊，都在为了钱的事情拉扯啊。你花了钱他心疼，他花了钱你心疼，这一时刻啊，两个人都憋着一肚子的气。你想想，风景再好也就没有心情看了。这旅行呢，本来就是放松的，如果还要在每一笔开销上都互相迁就、互相妥协，那还不如一个人去。要么提前说好各自的预算和底线，要么呢，就找一个消费观差不多的旅伴。第二种。

不要跟负能量爆棚的抱怨大王一起玩。什么叫抱怨大王啊？这种人是旅行当中最让人心累的没有之一。出发之前他什么都不管啊，你做攻略，你订酒店，你查路线，他呢全程当甩手掌柜的。到了目的地之后，他就开始各种不满意了。酒店房间太小了啊，天气太热了，人太多了，饭不好吃了，走路太累了。你兴致勃勃地分享发现的好地方呢，他一句冷水泼过来，这有什么好看的，没意思。我们家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啊。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永远在抱怨，排队也抱怨，走路也抱怨，下雨也抱怨，出太阳也抱怨。你本来心情挺好的，听着听着也就没劲儿了。一整趟下来啊，你就像带了一个巨婴出门，你又要安排行程，又要照顾他的情绪，真的比上班还累。旅行的快乐呢是被传染的，负能量也是一样的。你跟这种人出去，再好的风景呢都救不了你的心情。所以说，我宁可一个人出游，我也不会和这样的人一起再出去。第三种，不要跟懒鬼一起出去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一种让人疲惫的旅伴，也就是彻底的懒人。出发之前啊，他什么都不管，也不做攻略，也不查路线，也不看住宿。出行之后呢，他也什么都不干，走路嫌累，早起嫌困，爬山嫌苦，逛景嫌烦。全程所有的琐事规划对接全部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是又当导游又做管家，还要负责安排所有的行程，累到身心俱疲。而这个人呢，却全程的躺平摆烂，心安理得的享受。你呀，就像一个免费的全职导游，他呢就像一个被服务的游客一样。咱想说的是，旅行啊，它是双向奔赴的快乐，它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一个人偷懒，另一个人必然就负重，本该共享的美好旅途变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真正合拍的旅伴是互相体谅，彼此分担，而不是理所当然的躺平和依赖。所以说呀，旅游选对人，天天是蜜月；旅游选错人呢，全程是在渡劫。不必为了合群将就旅伴，不必为了陪伴委屈自己。消费观契合，情绪稳定，懂得分担，才是最舒服的出行搭档。一个好的旅行伴侣呀，会让旅途的快乐翻倍；一个不对的人呢，能让再美的风景都黯然失色。

所以呢，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呀，我个人啊，我也喜欢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旅行千万是不要太爽的啊，它是什么感受呢？我曾经也一个人旅行过，甚至我一个人去看过电影，一个人去看病等等等等的。如果说这个孤独的指数啊，我已经达到了10级孤独了。身边的人总问我，一个人出去玩不孤独吗？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拍照谁帮你拍呢？晚上一个人不害怕吗？说实话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发之前的时候，我也怕没人说话，怕迷路了没人帮忙啊，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孤零零的。可我当真正的迈出那一步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一个人旅游啊，孤独是假的，爽呢才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呀？最难的不是在路上，而是出发之前的那一关。可能你出发之前啊，你会给自己找无数个理由，说什么一个人不安全，一个人不好玩，一个人太无聊，等下次找到伴再说。然后呢，等着等着，假期过完了，想去的地方呢，一个都没去成。其实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订一张票，订一间房，把行李收拾好。你出门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啊，所有的顾虑都会烟消云散。到达了目的地，你会发现一个人吃饭没有人催你，没有人为你说一些负能量的话啊。我想快吃就快吃，我想慢吃就慢吃。我一个人逛景点，我也不用商量，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走错了路呢，我也不用慌，反。

真没人指责你，也没有人等你，我就当是意外发现的风景了。可能有孤独感吧，最多也就出现在第一个晚上，但当你第二天醒来，你推开窗看到陌生的风景，你会觉得还好我来了。所以呢，我现在是不愿意跟很多人一起出游的。大家想一想哈，一个人出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自由呗。你不用迁就别人的时间，你想几点起床你就几点起床，你也不用等别人化妆，你也不用听别人唠唠叨叨的，这儿没意思那儿没意思的，这儿花钱多那这个不好吃，你也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你呢，想吃路边摊我就吃路边摊，你想进高级餐厅咱就进，不用迁就别人的体力。就像很多人都说，说慧姐啊，你这个怎么这么愿意去大连呢？当然了，自己一个人去大连还可以看看上大学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我可以在大连自己旅游，我想干嘛干嘛。就我真的无聊的时候，我坐地铁我都觉得是一种旅行的方式。而且我也可以整天不说话，我就那么安安静静的看风景看大海。我也可以临时改变计划，我可以想去旅顺就去旅顺，我想去金石滩就去金石滩，买张票而已，坐个地铁而已。而你带着别人呢，你就会想了，人家的体力行不行啊？这个会不会嫌麻烦啊？坐地铁这个倒来倒去的，人家会不会烦呢？这样呢，你的心累，别人心也累。所以一个人旅行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这种我的旅行我做主的感觉真的会上瘾的。话又说回来了啊，自由归自由，安全是底线。一个人出游的时候呢，要多长个心眼儿，也不丢人哈。住宿的时候咱尽量的选在市中心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千万不要为了省钱啊住太偏远的区域。订房之前你看一看评论，尤其是关于安全和周边环境的评价。到了酒店呢，记得一定把门锁好，你呢也可以带一个阻门器。另外在出行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啊，咱们不要爬野山，哪怕看起来很安全的小路呢也不要去，咱们要走正规的景区的正规路线，天黑之前呢也回到住处。另外啊，要把重要的证件和现金分开来放，你像手机啊充电宝要随身带，不要边走边玩手机。到了地方呢，可以先把酒店的定位发给家人朋友们，享受独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聆听孟庭苇的歌。这首歌是孟庭苇演唱的《谁的眼泪在飞》，不仅奠定了孟庭苇天气歌后的文艺形象，还成为许多听众心中的青春记忆，至今仍被频繁翻唱，也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

这首歌是孟庭苇演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以月亮为迹象，用诗意的歌词和柔美的旋律，描绘了爱情中的离别与变迁。这首歌也是孟庭苇的成名曲，帮助她摆脱早期事业的低谷。当年专辑全亚洲销量也破了500万张，她也因此被誉为月亮公主。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我想大家都会知道，歌名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歌呢，也是台湾歌手孟庭苇的经典代表作品。这首歌以诗意的歌词和空灵的旋律，成为华语乐坛的永恒金曲。

这首歌是孟庭苇演唱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它精准捕捉了单身群体当中的情感状态，成为许多人在情人节时心灵慰藉曲，尤其适合独自聆听或者与朋友分享。这首歌以细腻的歌词和温柔的旋律，唱出了单身者在情人节时的淡淡忧伤与自我安慰。

这首歌是孟庭苇演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歌曲发行同年即入选年度十大金曲，2014年获得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金曲。2024年芒果台的时光音乐会当中，林志炫的翻唱版让这首歌再度翻红。

一起欣赏孟庭苇演唱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这首歌曲成为90年代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至今呢仍然是婚礼啊告白场景的热门的背景音乐。2021年的时候，孟庭苇在时光音乐会当中重新演绎，也引发了集体的回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纵观人类历史，谁在改变世界，谁又在被世界改变？世界史不是英雄们的跑酷，更不是进步的接力赛，而是一块织法混乱、布满窟窿和裂口的地毯，遍布小人物和大人物、英雄和失败者、进步、中断以及遗忘的故事。18个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段，18个人类文明的璀璨区域，共同编织了一部令人惊叹、交织缠绕的世界史。那么接下来将为您解读的是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这本书将会带您以一个互动的视角分析世界历史的变迁。
1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2: 好，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古巴比伦。那古巴比伦王国所在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开始定居的地区之一。苏美尔人、乌鲁克人以及乌尔人建立的苏美尔文明，跟后来的古巴比伦亚述文明共同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在公元前的那段岁月当中，巴比伦与亚述交相争辉，各领风骚数百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亚摩利人和来自伊朗高原的埃兰人共同击败了新苏美尔王国。亚摩利人在这里就建立了许多的小国家，比较强大的呢有伊辛、拉尔萨、马里、亚述、埃什南纳等等，巴比伦也是其中之一，只是稍稍的晚了一些。巴比伦建立之后，经过了6代君主，其中第二代君主尼布贾尼撒二世为他患有思乡病的王妃修建了著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据说空中花园采用了立体手法，将花园放在4层平台之上，平台呢由25米高的柱子来支撑，并且有灌溉系统，奴隶不停地推动连接着齿轮的把手。园中种植各种花草树木，远看就犹如花园悬在半空中，由此得名空中花园。著名的汉谟拉比是古巴比伦的第6任君主，他呢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伦帝国。汉谟拉比统治时期是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化的繁荣期，不过汉谟拉比到今天依然被人熟知，是因为一部跟他同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呢是巴比伦时期系统整理的规模最大的法规条文集，处罚的严厉程度给人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所展现的维护等级制度、维护私有财产权益、重视量刑、以经济手段作为惩罚方式，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汉谟拉比时期呢，人们都将巴比伦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中心，但是这一繁盛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少年。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去世之后，帝国的统治就受到了威胁，不久就瓦解了。在随后的岁月当中，加喜特人成为了巴比伦的新主人，继续保持着繁荣发展，史称巴比伦第二王朝。那这些年中呢，北方的亚述、赫梯开始发展壮大，尤其是亚述这个比巴比伦建立更早的国家，在经历了起起落落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3世纪崛起。这一时期呢，铁已经作为了工具和武器原材料变得普及，骆驼成为了人们普遍饲养的动物，从此沙漠不再令人恐惧，新的贸易通道也就被打开了。到了公元前879年，亚述将都城迁到了卡拉赫，进入了新亚述帝国时期。 后来日渐强大的新亚述帝国征服了包括两河流域、叙利亚、伊朗高原西部和小亚细亚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还曾经呢一度控制了埃及，建立起了西亚历史上空前辽阔的帝国。和古巴比伦注重文学、艺术、法规不同，那亚述啊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崇尚军事、宗教还有神话，统治以征服和残暴闻名。但是呢，建立在扩张和剥削基础上的统治啊，终究不稳固。亚述帝国各地是起义不断，埃及、巴比伦等接连独立。公元前614年，亚述古都被巴比伦和伊朗米底人组成的盟军占领，两年后首都尼尼微遭到了联军以血还血的报复，亚述帝国自此消失在了历史当中。尼尼微城被摧毁之后再也没有人住过，它的废墟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地中海地区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呢产生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公元前后的1000年时间里啊，地中海南边是荒漠和游牧民族，北面是比利牛斯、阿尔卑斯和卡尔巴阡山脉，这里的文明发达程度有所欠缺。东边和有着先进文明的两河流域波斯相邻，西部和西北的欧洲这时候还只是中心文明的点缀。下面是对拜占庭的描述，让我们走进这片孕育西方文明的蓝色地区。拜占庭，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以前呢也叫君士坦丁堡。在公元前146年，拜占庭和邻近的其他城市一样，同属罗马帝国。那罗马呢，在公元前的几百年处于共和国时期，政权由长老院、执政官、部族大会共同掌管。后来盖乌斯·乌大维推翻了古罗马的共和制，恢复了君主制，建立了罗马帝国。巅峰时期的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整个地中海就成了他们的内海。40个历史瞬间，再现人类文明的纸上纪录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欢迎继续收听。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把帝国一分为二，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治理。那么自此呢，就有了东罗马和西罗马，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后人为了和之前的罗马帝国区分，将东罗马帝国称为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

没有抵挡住日耳曼人的侵袭，短短81年就覆灭了。而拜占庭帝国呢，躲过一劫，延续了1000年。期间值得一提的统治者是查士丁尼一世，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那么查士丁尼一世对部门管理和税收制度就进行了改革，组织编纂了查士丁尼法典，让罗马的法律系统化。晚期他更是将版图扩大，重新占据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南部以及北非大量沿海地区。但是呢，在对波斯人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首都爆发的起义导致了城市几乎被毁。查士丁尼一世常年对外的战争使国库空空如也。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千年的时光里，日子也并不好过。波斯人、保加利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奥斯曼人一直都是虎视眈眈，帝国的权力也一直在不同的家族中流动，最后的势力范围也仅剩了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下面我们把视线移向大西洋的另一边，美洲。这里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完全不为人所知，与主导世界的亚欧大陆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秘鲁的印加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是美洲的三大古文明。这三大文明在农业、天文、宗教和艺术等方面那是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三大古文明之外，还有一个更加神秘的文明，就是默契文明。其发达程度丝毫不弱于上述几个，但默契文明最终却离奇地消失了。之所以说它神秘，是因为默契文明留给我们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考古学家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古迹发掘中勾勒出它的样子。但是有一些我们可以确定，默契文明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发源于秘鲁西北部沿海地区，他们有着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统治和精细的劳动分工。默契人呢，能够建造高大的金字塔，绘制色彩绚丽的壁画，能够制作精美的陶器和黄金饰品，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从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可以判断，在默契人的观念当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可以继续享受其身份地位尊荣的另一阶段生活的开始。很多武士造型的陶瓶也向我们传达着默契人的社会尊崇勇猛的英雄。默契文明的核心地带是被称为默契河谷的地方，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呢，就是太阳神庙和月亮神庙。这两座神庙是用土坯砖垒筑的金字塔建筑，外部呢用红、白、黑、黄四种颜色装饰。太阳神庙有50米高，顶层平台建有一排排的房屋，其中一间房屋中天井、走廊、仓库、厨房一应俱全，应该是专为国王设计的寝宫。那下面的三层平台呢，有的是举行大型祭祀仪式的广场，有的是公共活动的场所，还有一些则是陵墓。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明，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的王国，为什么就会突然消失了呢？是不是有什么神秘力量摧毁了它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在考古界啊，有一种推测说，导致默契文明灭亡的元凶很可能是气候。在公元600年前后，这里出现过一次极端的厄尔尼诺现象，超过30年的极端干旱给这片大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河流干涸，农田沙化，作物难以生长。干旱过后呢，就是持续多年的洪涝，人们只好被迫离开家园，散向各处。也有人说，灾害引发了神灵信仰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激烈，导致了自我毁灭。其实在这一时期，美洲其他的文明像印加也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冲击，不过只有玛雅人挺了过来，还发明了更加高效的人工灌溉技术。在美洲大陆，默契人只是众多文明的早期阶段，与之类似的还有位于中美洲墨西哥湾的奥尔梅克文明，他们在公元前1000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建立了定居点，并且创造了艺术作品。他们有高达数米、重几十吨的巨石头。

0: 制了一部令人惊叹、交织缠绕的世界史。那么这本《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让读者跳出了那些标准化的历史讲述方式，通过书中的十八个略显陌生的时空故事，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了解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下面到了我们的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任勉他说，本书啊，以全球史的眼光，从覆盖全球各个大陆的十八个地域出发，充分照顾到了各个文明的起源，每个地域时空之前均配有一幅幽默的油画插图，特色很鲜明，角度很独特。还有读者菲菲他说，全球史的写法呀有很多，那么这本书呢，用切片式的选取从智人出非洲和两河文明发源的巴比伦，到全球化时代的沃尔特湖还有开罗，来看那些曾经处于世界中心地带的文明或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文明所反映的一体化世界。读者林奇他说，这本书是德国世界史名家图宾根大学历史学教授埃瓦尔德·弗里写给大众读者的世界新史。朋友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赶紧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是我们的课堂，还有七个世界一个星球，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跟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电光石火的石火，乃是取火之法。电光石火这个成语比喻稍纵即逝，电光即闪电之光，闪电之光一闪即逝，因此可以用来比喻时间的短暂，一刹那而已。但什么是石火呢？如果没有详细的了解，很容易将电光石火误读成电光火石。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就经常有人这样读。石火是敲击石头迸发出来的火花，那么为什么这种现象来比喻时间短暂呢？原来啊，石火乃是古人取火的一种方法，和古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才拿来做比。那么在西洋火柴于清末传入中国之前，咱们中国人一直采用独特的取火之法，总共呢分为三种，一种为木碎，一种为金碎，一种则是石火。所谓木碎呢，就是钻木取火，不过古时候钻木啊要随着四季的变更而换用不同的木材，这叫做改火或者叫改木。东汉学者马融解释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油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那为什么要改火呢？是为了去除石疾，比如春天要用榆木和柳木，夏天呢再用就会有毒了，因此要换用适合夏日所用的枣木和杏木，

0: 岁，因为从太阳取火，故又称阳岁。唐人苏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记载了取火之法。阳岁以铜为之，形如镜，照物则引道，向日则火生，以艾成之则得火也。艾就是艾蒿制成的艾绒，遇火即燃。第三种就是石火了，敲石取火，魏晋时开始使用，唐时盛行。柳宗元有诗：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李贺有诗说：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白居易也有诗：小盏吹胚尝冷酒，深炉敲火制新茶。那么石火取火之法一直延续到了晚清时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

0: 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我国呢是全球肝病流行率最高的国家，每年大约有30万到40万人死于肝病。肝衰竭是肝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肝脏在受损后具有再生的功能，但是急性肝衰竭的情况之下，这种再生能力往往是杯水车薪，紧急肝移植呢也成为唯一的治疗选择。而供体短缺又严重限制了肝移植的临床应用，每年啊只有不到1%的患者能够接受肝移植手术，因此我们迫切需求有效的促再生疗法，以增强肝脏固有的再生和修复能力。为了促进对人类肝脏再生的理解，来自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单核 RNA 测序等前沿技术解构了人类肝脏再生的过程，并且发现了一种负责修复受损肝脏组织的细胞，也就是 ANXAR 阳性迁移性肝细胞亚群。这个相关的论文呢，是在2024年5月1日发表在《在线文章自然》杂志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肝脏再生的奥秘。它是如何再生的呢？通过筛选来自急性肝衰竭和慢性肝病患者的人肝移植样本，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表现出肝细胞的显著增殖。在细胞结构之上呢，对于乙酰氨基酚中毒可导致肝细胞融合性坏死，并从肝小叶中心周围静脉区向外延伸，与残余活区相比，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增殖显著的增加。为了解构人类的肝脏再生，研究人员采用多模式的方法，包括单核 RNA 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和多重单分子荧光原位杂交，建立了人类肝脏再生的单细胞泛谱系图谱，也揭示了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当中，残留的人肝细胞表现出可能可塑性，来弥补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的大量的损失。其实肝细胞补充是肝脏再生的一个关键过程，鉴于此，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单核 RNA 测序数据集中的肝细胞，结果发现了一个独特的阳性的肝细胞亚群，并且呀，这个亚群呢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肝脏当中数量是显著的增加，并且表现出迁移的形态，具有膜褶皱和延伸的片状足。此外，研究人员也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小白鼠模拟当中观察到了阳性的肝细胞亚群，这个模式在与人类当中发现的很相似，这也让研究人员能够利用小白鼠的模型更加详细地研究肝脏再生的动力学。通过观察对乙酰氨基酚诱导小鼠肝损伤之后肝脏再生的动态过程，科学家们发现伤口闭合和肝细胞增殖之间存在着时间差，那就是肝细胞坏死在对乙酰氨基酚处理36个小时达到峰值，并于48小时下降超过50%。而肝细胞增殖呢，则在42小时之内才达到峰值，这也就表明肝脏的伤口愈合是先于肝细胞增殖的。那么，肝脏的伤口是如何快速闭合的呢？它是通过标记增殖的肝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中央静脉附近坏死区域的大多数的肝细胞并非新增殖的。难道乙群的细胞群可以增殖吗？
为了一探究竟，研究人员用 4D 活体显微镜研究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肝损伤之后，肝细胞是否在体内发生迁移。结果发现啊，在阳性肝细胞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肝损伤之后的36到42小时之内，肝细胞片发发生了集体迁移，也就是靠近伤口的肝细胞前缘形成了膜褶皱和片状足，成像期间坏死面积减少了 19.4%。坏死的周围区肝细胞的移动性显著呢，也大于残余活区中的肝细胞。哎，这也表明肝损伤之后伤口愈合的主要原因就是肝细胞迁移。研究人员发现啊，肝细胞中的 ANXAR 调节伤口闭合，它的基因呢是人类和小鼠迁移肝细胞的关键标志物。先前的研究也表明 ANXAR 在其他疾病环境当中调节细胞迁移。为了确定这个基因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小鼠肝损伤中的功能作用，研究人员呢在体内特异性的敲低了肝细胞中的这个基因，结果就发现啊，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没有发生迁移，肝脏伤口无法闭合。这也说明肝细胞 ANXAR 的表达调节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肝损伤再生过程当中的肝细胞移植和伤口的愈合。那说到此呢，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肝脏再生的过程，那就是对乙酰氨基酚造成肝损伤之后 ,ANXAR 阳性迁移性细胞群一马当先，迅速了封闭伤口，随后其他肝细胞开始快速的增殖，恢复肝脏的结构。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和皮肤的伤口愈合很像呢？当然是的，表皮屏障的快速重建呢，对于阻止病原体的入侵是至关重要的。肝脏伤口的快速愈合也是有利于恢复肠肝屏障，防止细菌传播导致脓毒症和多器官的衰竭。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为了人类盗取文明之火的普罗米修斯被恶魔啄食肝脏，次日呢，他的肝脏又重新长了出来，可见很早之前人类就发现了肝脏强大的再生能力。但是时至今日，肝脏再生的秘密啊，也没有被完全揭开。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我们看到了肝脏再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这也为促进正常肝脏微结构快速重建和开发肠肝屏障修复的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这项研究成果早日应用于临床。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房子的问题。我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向换房了。房子呢，一直是咱中国人一生的执念。早在前些年，如果你农村有房，城里没房，那就感觉在城里亲戚面前会觉得矮人一截。那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如果老家有房，大城市没房，也会觉得在别人面前说话没有底气。可是啊，我发现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悄无声息地变了。比如我有一个80后的同学，前几年他的事业做得非常的火，在南方的大城市呢也有两套房子，早就已经是财务自由，举家搬迁了。可最近呢，我在咱们江源总能见到他，他居然说自己准备回家建房子，他想在这里买一块地，让本家叔叔帮着看呢建一栋楼房。我问他，城里不是有两栋房子吗？我的这位老同学笑笑说呀，哎呀，都是期房，每个月呢还房贷2万多。当初他的事业做得好，手里呢有不少现金流，就在一些同行们的攀比之下买了房子。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就买了两套。如今呢，他的事业在这几年也一直在滑坡哈，赚来的钱除了工人的工资、一家人的开销，再还房贷就觉得有一些吃力了。确实，现在的这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人到中年的我们，很多人都突然特别想回家。可是老家的房子年岁太久了，而且是当时父母建的，那现在父母不在了，可能有一些中年人呢又舍不得拆，就干脆在附近重新建一栋房子，将来想着呀，如果孩子们都回来哈，一家人住着也是热热闹闹的。那至于城里的房子呢，很多人会考虑卖掉，留一栋。不得不说呀，自房价下跌，很多人呢也都认清了现实，大房子如果还不起房贷，多留一天就多亏一天。很多人也清醒了，不想再被房子绑定下半生，于是呢就另作打算，反向换房，卖掉大房子，置换小房子。以前啊，我们总以为房子越大，装修越豪华，越气派，自己呢就越有面子。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挣钱越来越难，人们也越来越务实了。大房子啊，绑定的是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很多人都说还是小房子住着踏实。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们一家人常年在江苏打工，几年前在本地买了房子，一家五口啊，本来是有一个孩子加上公公婆婆呢住在一起，公公婆婆也上班，我的这位朋友啊一个人带着孩子。前几年一家人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有2万多块钱，所以呢每个月还5000块钱的房贷感觉是不成问题。可是最近几年，他的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打工的地方工资也下降了很多，收入呢严重的缩水了。今年春节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家呀突然打算卖掉他江苏的房子，回到咱们县城买一套小房子。毕竟县城里的房子是比大城市便宜很多很多，也主要因为孩子越来越大呢，我的这位朋友考虑带孩子回到咱们本地读书。前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在咱们江源看了一个楼盘啊，也打算以大换小了。他的公公婆婆也说，你看他们年龄也大了，也想着以后回家养老，于是呢，在县城就买了一个房子，一家几口来住。所以说呀，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反向换房了。生活呢，不教人大道理，但是生活会在必要的时候给你个大嘴巴子，让你清醒。大房子住着是舒服，心情愉悦，但是住大房子的同时，压力也会增大。如今挣钱不容易，每个月看着大把的钞票以房贷的方式流逝啊，任何人我想都会心疼。还有一些人更果断，把房子卖了，一家人租房子住，这样呢就少了每个月的大额房贷开支，心情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所以说呀，房贷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反向换房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的生活倒退了，但那份松弛感却是让人愉悦的。
房子大，压力也大，住着呢像牢笼。虽然是自己的房子，但是有房贷，心里确实不踏实。所以我特别理解现在反向换房人的心理。咱也想说，日子呢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自己舒心也是最重要的。面子呢不能当饭吃，里子才是安全感。都说无债一身轻，也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影子演唱的《伤心城市》。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我们要为老

师来说一句话，比如说，你是一名老师，你辛辛苦苦上了一天的课，晚上接到领导电话说，有家长举报你不当对待学生，明天写一份情况说明。这一时刻，你可能马上就懵了，心想啊，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呀。但是呢，接下来的两个月，作为老师的你呢，要反复的接受调查，写材料，自证清白，而那个举报你的家长好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刚才我所说的现象啊，是很多基层中小学老师正在面临的窘境。对此呢，有一位教育学家，他叫熊丙奇，最近我看到他发表了一则文章，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对于无理举报老师的也要追究其责任。他是这样写的，建议对网暴、诬陷、污名化教师的家长、网友也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不能网暴、诬陷教师后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会恶化教育生态，助长谁闹谁有理，谁流氓谁厉害。第一，家长的举报权不该被无理取闹消耗。坦白来说，家长监督举报问题老师是合法的权利。但是你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的事件，让教师圈内很多的人不胜唏嘘。一个全国知名的教授都被一个小学家长搞得身心俱疲，因为从沈教授的身上好像也看到了自己和家长打交道的一些遭遇。就连复旦大学教授面对家长的无理举报都被折磨得身心俱疲，更不用说普通学校的普通老师了。坦白来讲呢，在整个教育大环境当中啊，家长是有权利来监督，也有权利举报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如果这位老师真的有问题，确实应当举报。但是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家长无理举报老师，尤其呢是在举报之后，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一般都是以先处理老师来平息舆论，甚至还要求很多老师自证清白。那家长呢，举报之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呀，无意之中也就滋长了无理举报的风气，对于当前的教育生态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二呢，无理举报的根本原因啊，在于教育部门的态度。这位专家熊丙奇之前针对此事也表达过明确的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举报泛滥并不是家长的问题，而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对举报的方式出了问题。因为即便是明显没有事实依据的举报，教育部门和学校呢也当回事，也要求老师来写说明来配合调查，甚至还要让老师道歉，息事宁人。在家长看来，举报是没有什么成本，哪怕是不实也不用承担责任。然而呢，举报的老师可能就会因此受到处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家长稍有不顺心就会随手举报老师，这也是今天教育生态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举报是没有成本，但老师需要自证清白，要付出几个月甚至一生的职业代价。第三，政策明确支持，要让无理举报付出代价。教育部之前曾经有过明文的要求，表示在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的同时，对于涉师不实举报，要会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化老师的违法行为。从国家层面就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恶意的涉师举报要严厉打击。从地方上来讲，像有一些教体局呢，也明确地提出建立恶意投诉的追责制度。也有的教育局在回应这个建议的时候啊，也积极地表态说拒绝牺牲教师来换和谐。
这也说明追究无理举报者的责任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的发展方向。老师群体是整个社会当中面对普通民众的最广泛的编制内人员，也是遭受社会非议比较多的群体啊。老师的身上呢，普遍有很多很好的素质，比如做事认真、要求严格等等。而如果对老师的举报无理举报泛滥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出现教师群体躺平的现象。也有专家曾经指出说，不实举报等负面舆情可能会引发教师群体的躺平。熊丙奇专家也有类似的担忧，说呀，如果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无理举报的人过度的迁就，可能呢就会形成谁闹得凶谁就有理的非正常的现象。他的这个观点我认为还是很到位的，既要保护好家长依法监督的合法权利，也要守住尊重专业保护老师的基本底线。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老师们安心从教，也才能真正的服务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想大家也支持保护老师不被无理恶意举报吧。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尊师重教，从拒绝无理举报开始。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一个人有没有福气，看他朋友圈就知道。越爱炫耀，这三样福气跑得越快。很多人都说呀，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炫耀三样东西。大家呢也别不信啊，古语有云，山不言自高，海不语自深。在生活里啊，总有这样一种人，走到哪儿都恨不得把自己摊开来晒一晒。比如赚了一点钱，他就满世界都让人知道；学到了一点东西，他就逮谁都要显摆两句。这日子呢，刚刚顺了一点啊，他朋友圈刷屏一样的晒，好像声量越大，分量就越重。可是呢，事实往往相反，越是用力展示的，其实越是心里没底的。一个人的段位藏在他对待拥有的态度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不应该炫耀哪几种东西。首先，炫耀财富的人往往是因为心里不安。我曾经在围炉夜话里看到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通透，说有财必掏藏，如魂金璞玉。真正值钱的东西从来不需要敲锣打鼓的给别人看。金子埋在土里，它还是金子；玉藏在石里，还是玉。人呢也是一样的，肚子里有货的人用不着满世界的嚷嚷，只有半桶水才晃得最响。我想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哈，西晋呢有一个富豪叫做石崇，他富得流油，最爱干的事啊就是跟别人比谁更有钱。王凯用糖水刷锅，他就用蜡烛当柴烧；王凯用紫竹丝布做了40里的布帐，他就用更贵的锦缎做50里。皇帝送给王凯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举世罕见。王凯得意地拿出来给石崇看，石崇看了一眼，拿起铁如意就把它打碎了。这个时候王凯又急又气，石崇淡淡地说，不值得生气，我陪你就是了。随即呢，让人搬出了自家收藏的珊瑚树，高3-4尺，就有6-7株，像王凯那样的更是多得很。石崇以为自己风光无限啊，可是这份张扬呢，最终给他招来了大祸，后来他被抄了家，连命都没有保住。所以说，真正有底气的人啊，不需要靠外物来证明自己的分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飘呢？不是低谷的时候，是突然站到高处的时候。很多人啊，掌声一响就忘了自己是谁了。所以能藏住富气的人才是守得住福气的人。第二种人炫耀见识，反而暴露了浅薄。在庄子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狠，叫做井蛙不可以鱼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实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井底的青蛙你聊大海，他不信，因为他只见过巴掌大的天。你跟夏天的虫子聊冰雪，他也不信，因为他是活不到冬天的。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反倒不着急发言，因为他知道自己看见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我听过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位先生隐居乡野教书，学生里呢有一个叫戴忠的年轻人，天资很好，读了几年书就有一些飘飘然了，跟同窗讨论时时不时的总是带着傲气。这位先生啊，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有一天呢，他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几部古代算学秘籍给戴忠看，随口就问了几个问题。戴忠啊，一下子就懵了，他别说答了，连看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那一刻他才明白啊，自己那点学问在真正

的大家面前不过是一滴水。从那以后，戴宗啊再也不显摆了，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学，最后呢才真正的学出了一点东西。所以说呀，智者谦卑是因为见过更大的世界，愚者张扬是因为只守着头顶那片天。真正有见识的人不会用嘴告诉别人自己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这些东西沉淀下来以后会从你的举止里自然地流出来。

这老话说得好啊，一家不知一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说，你如果总炫耀幸福，可能会悄悄耗掉你的福气。日子呢，是过给自己看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那些把幸福细节恨不得天天挂嘴边的人，往往呢，是在给自己加压力。你展示的越多，别人对你的期待就越高。期待一高，你就得一直端着。哪怕哪天累了难了，都不敢卸下来喘口气。我认识一个人哈，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好，最爱跟人分享。他的先生很体贴，孩子很争气，家里大事小事都透着滋润。他呢，天天挂在嘴边，逢人就说。后来他的先生生意上出了变故，家里境况一下子也就紧巴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孩子在外面压力太大，身体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真实的烦恼和他之前营造的完美幸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更让他难受的是，愿意伸手帮他一把的人也不多。其实幸福这件事啊，一旦拿出来当展品，就容易被别人的眼光评头论足。你今天晒恩爱，别人等着看你哪天吵架；你今天晒风光，别人等着看你哪天落魄。不是人心有多坏，是人性的通病。见不得别人好是真的，盼着别人不好呢，也是真的。真正的幸福是一种踏实的感受，用不着比较，更不用证明，关起门来细品自己的日子，这比什么都强。智者有言，光而不耀，静水流深。人活一辈子，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内心的笃定和从容比别人的点赞珍贵一万倍。不炫耀财富是懂得藏着福气，不炫耀见识是知道天外有天，不炫耀幸福是明白日子终究是自己的。所以说，朋友们，咱要做一个低调而丰盈的人，在安静中活出自己的底气来。这番话送给所有的听友，也送给我自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张碧晨演唱的《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但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中国娃娃亮晶晶。

春娃娃的活泼的歌声当中开始画个回忆录。今天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我今天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疲劳的，坐在地铁上竟然都睡着了。一般情况下我在非睡眠环境当中是不太可能做睡觉这种事情，但是今天说明真的是疲劳到一定程度了啊，睡着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去适应各种各样生活当中的变化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些负担。对，其实生命原本就是要在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就是一个温柔的在等待我们成长的果园。看看今天天这样蓝，树这样绿，还有呢风这样的暖，你看生活其实是宁静和美丽的，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然后呢每一天再听听好听的歌曲啊，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的确辛苦一点累一点，可是啊身边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值得期待的事情的嘛。好了，正能量抒发完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不过呢给大家听到的是可能听到了不太多的版本，那就是首唱来自于蔡琴，而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文正翻唱版本的《恰似你的温柔》。

其实《恰似你的温柔》这一首歌呢，也有人说他的首唱是潘安邦。实际上呢，潘安邦和蔡琴几乎是同时唱这首歌的。这首歌《恰似你的温柔》是天才音乐人梁宏志。

曼诗他的第一首创作作品，也是这首歌呢使得蔡琴一举成名的。在蔡琴唱这首歌之前呢，潘安邦的确唱了这首歌，然后呢是小范围流传开的。梁鸿志呢听到了蔡琴的声音之后点名让蔡琴来录音，而原本这首歌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然后蔡琴她在试唱的时候就对吉他手说对不起，太快了，慢一点，太快了，再慢一点，这样说了三遍。而蔡琴对音乐的敏锐成就了这首歌现在的样子，所以也有人说其实这首歌蔡琴才是首唱，否则她不会变成她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节拍。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邓丽君的版本吧，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首歌可能它通过某一个人的传唱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鲁冰花》。这首歌呢是珍妮1991年在央视春晚上唱了这首歌，而且加入了童声伴唱，所以后来呢最流行的就是珍妮的版本了。珍妮也是通过这首歌迅速地火遍了全国，而实际上这首歌呢是1989年同名电影《鲁冰花》当中的主题曲，它的原唱呢是曾淑琴，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一位民谣女歌手，来听听她的原唱版本的《鲁冰花》。

黄安唱着《样样红》。好啦，老歌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送上的是徐怀钰的《Call Me》。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见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

0: 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悦耳何时圆》。

0: 儿子把母亲赶出家门，惹怒了小区街坊四邻。势利儿媳怒斥婆母，好心老太何处安身？警示通言之，月儿何时圆？即将播出。
1: 在古书里啊，说书人呢刻画了不少的恶婆婆的形象，很少呢会有恶儿媳。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从恶儿媳虐待婆婆引起的。杜老太的儿子宝鸡啊，受儿媳妇玲玲的挑唆，把他母亲呢赶出了家门。居委会的主任张兰呢，到家中调解，反而遭到了玲玲的一顿抢白。看来这事儿只能到法院去打官司了。
0: 负责办案的周法官首先来看望了杜月琴老人，然后又找来知情者了解一番。原来宝鸡是杜月琴40年前从灰渣堆上捡来的腿有残疾的弃婴，她为了收养弃婴失掉了男朋友，又为了给孩子看腿病请了过多的事假而被工厂辞退了。倔强的她没有因此而倒下，她到处打零工挣钱，终于给孩子看好了腿。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宝鸡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研究所工作，还处了个女朋友。
1: 女朋友玲玲啊，是个连眼睛都会说话的漂亮姑娘，一见杜月琴呢就阿姨长阿姨短的亲热的不得了。杜月琴呢也非常喜欢玲玲，不久啊，她便用自己打零工攒下的6000多元钱呢给儿子操办了婚事，一家人呢其乐融融的过起了小日子。一年后呢，媳妇就生了对双胞胎，杜月琴这个当奶奶的又充当起了义务老保姆的角色，每天是洗尿布、做饭、带孩子，忙个不停。
0: 杜月琴在社区是个出了名的好人，她和儿媳妇的矛盾是在一次跑垃圾时见到钞票后开始的。那是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一沓100元大钞和乱七八糟的证件的小包裹，她把捡的东西交还给失主，失主拿出2000元酬金酬谢她。月琴摇摇头说，拾金不昧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个中国人都会这么做。
1: 街坊邻居啊，对杜大娘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呢，都竖起了大拇指。可是儿媳妇玲玲呢，却对此事非常的生气，还责怪婆婆说：“你孙子现在择校的2万元都凑不够，人家给你的2000元酬金，你为什么一分也不要？”杜月琴呢，此时啊，白了玲玲一眼，还说道：“人活的要像个人，穷死也别盯着别人口袋里的钱。”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儿媳妇给他的好脸色。不久，杜月琴啊就得了脑梗塞，住进了医院。
0: 心顺气顺，人也精神，儿媳不孝，心中烦闷。气病了的杜月琴还能康复吗？婆媳关系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戏剧变化？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月儿何时圆》。人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对杜月琴来说，一病床前便无孝子了。白天来陪床的儿媳妇总是坐在床边只顾自己打毛衣，其他一切事情她都不管。杜月琴若是想方便喊她一句，玲玲便用尖尖的毛衣针扎杜月琴的胳膊，若敢喊，玲玲便用眼睛狠狠地瞪杜月琴，更加使劲地扎她。因此杜月琴的被窝就成了厕所，大小便统统都在里面。晚上来接班的儿子宝鸡一撩被子，满屋子臭气熏天。宝鸡问杜月琴屙尿时为什么不吭声，为了不使儿子媳妇之间生气吵架，杜月琴紧闭着嘴一言不吭，任凭儿子非常生气的在杜月琴的屁股上啪啪的打。
1: 有几个人能够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啊？失去人格的杜月琴的脑子里想的全都是死，可他患有偏瘫的身子却连一寸也挪不动。杜月琴啊想用裤带勒死自己，可是没有成功，反而被宝鸡啊训儿子似的训了一顿，还把裤带呢藏了起来。一天呢，趁别人不注意，杜月琴呢悄悄地拔掉了输液的针头，可还是被一个送药的小护士发现了，及时地把杜月琴呢抢救过来。后来他就干脆以绝食来对抗生存。
0: 就在杜月琴绝食的第二天夜里，他更加严重的失眠了， 嗓子眼儿干得冒烟，想喝口水，可自己又动不了。想起兜里还装着块糖，于是便用那只能动的左手在兜里摸索起来。突然，杜月琴摸到了一串钥匙，钥匙链上的那个半圆的小东西使杜月琴的心头一亮。这是40年前男朋友泰基送杜月琴的钥匙链上的半个小月亮。杜月琴仿佛听到泰基当年为她而编唱的那首《小月亮之歌》。
1: 杜月琴呢，此时轻轻地哼唱着这首歌：“你是我心中的小月亮，高贵而圣洁。你把柔情洒向人间，江山不厌。你无欲无私，冰清玉洁。可你却离我那么遥远，可望不可及。夜夜无眠，何时能把你揽在心间？”杜月琴当时哼着那首歌，心中升起一丝活的希望。他唤醒了旁边熟睡的儿子，向儿子要了水和想吃的点心。
0: 儿子儿媳实在忍受不了那难闻的臭味，于是就花钱雇了一位张大婶陪床。这张大婶可是个耐心细致又有经验的好心人，她每天除了照料杜月琴的吃喝拉撒外，还懂穴位，会按摩，并耐心地开导杜月琴。在张大婶的精心照料下，一个月后，杜月琴竟能奇迹般地画着圈走路了。老人的病奇迹般的好了，是喜是福他没有体会到，儿子媳妇怎么看待他病愈出院？面对他的不是全家欢乐，而是灾祸。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月儿何时圆》。
1: 杜月琴出院了，可他回到家里啊，没有一个人问候他一句，也没有人理他一下，更没有人给他一分钱。他只能拄着拐杖呢，去垃圾堆上刨垃圾，卖点钱呢给家里买菜。可是尽管这样，媳妇玲玲还是瞅着杜月琴啊这个婆婆不顺眼，整天呢在宝鸡耳边呢吵着要分家。想起宝鸡小时候腿有残疾啊，孩子们追着撵着用石头块打他。母亲杜月琴呢背着他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终于是把他的腿给治好。而现在自己老了残了，儿子却要听老婆的话要分家，想把自己一脚踢出去。宝鸡的心也忒狠了吧。
0: 分家后由于抑郁，杜月琴又得了严重的失眠症，一夜一夜睡不着。想起宝鸡3岁的时候他感染了麻疹，几天来高烧一直不退，这可急坏了杜月琴。杜月琴背着宝鸡去了医院，有半个月的时间杜月琴几乎没合过眼。那时的宝鸡是多么可爱，多么的令人怜惜，可现在的宝鸡见了面连话都不想和杜月琴说一句，就算不是亲妈，这么多年来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就统统不算了吗？杜月琴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想，就这样夜夜睁眼到天明。杜月琴想，这个家确实待不下去了，哪怕是讨吃要饭露宿街头，也要离开这个像冰窖一样的家。
1: 第二天呢，当杜月琴收拾好衣物正要出门的时候啊，听见邮递员呢在楼下喊他的名字。原来是杜月琴的干娘呢邮来了一张50000元的邮款单。杜月琴呢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心里明白，这是干娘生前呢给他而被他拒绝的50000元酬金啊。
0: 其实杜月琴的干娘是十几年前她在车祸中救下的一位老人，当时在肇事车遭遇逃逸，众人都怕惹麻烦的情况下，杜月琴背起浑身是血的老人向医院跑去，因抢救及时，老人活了过来，认了杜月琴为干女儿。今天的邮款单说明老人已经过世，杜月琴忍不住张开嘴大哭起来。
1: 儿媳妇玲玲一见有汇款单，哎，急忙的从屋里啊冲了出来，接过邮款单呢，马上就妈长妈短的叫了起来，紧跟着就说：“哭什么？还不赶快去取图章？人家邮递员还在那儿等着盖戳子呢。”杜月琴一听啊，儿媳妇在叫她妈，多少年都没听到媳妇喊她妈了呀，今天听着怎么就觉得这么别扭？杜月琴呢，这时跟邮递员说了这样一句话：“你退回去吧。”就说是查无此人。哎，此时站在旁边的玲玲啊，一听就傻了眼，着急的叫着妈， 买房款还没交齐呢，你是不是再好好考虑一下？
0: 俗话说，马不得夜草不肥，人不得外快不富。杜月琴来的一笔外财却被他退了回去，气坏了的儿媳又将如何对待他呢？杜月琴又将面对怎样的艰难困境？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月儿何时来》。
1: 杜月琴没有理会儿媳妇的提醒，独自一人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出了门去。听见玲玲对着杜月琴的背影啐他骂他，穷骨头贱货样。杜月琴是忍着巨大的悲痛去了干娘家，并向干娘的家人表示坚决不接受干娘所赠的钱。晚上回到家里时已经是9点多钟，可当杜月琴掏出钥匙要开门的时候，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孔里，原来是有人把锁换了。
0: 杜月琴喊了几声，里面没人应，杜月琴火了，使劲地用拐杖敲打起门来，把旁边的邻居都惊动了，可是还是没人出来开门。邻居们嚷着，如果再不开门的话就要打110报警了。这时宝鸡才不情愿地打开了门。宝鸡问他，我究竟是不是你亲生的？杜月琴回答，不是。宝鸡说，既然如此，我们还在一起迁就什么？我不想见到你。听了宝鸡的话，杜月琴气愤极了，她改变了自己原想离开这里的想法，于是说，不想见你可以搬走啊，这原本是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宝鸡眨巴了几下眼睛，不知该说什么好。坐在一边的玲玲眼睛一瞪，大声吼道，凭什么要我们走？要走也应该你走，这房子拆迁以前是你的不假，可回迁后我们补交了房款，这房子就不能算是你的了。况且我们还养活了你这么多年，不要钱就够便宜你了，你赶紧拍拍屁股走人，不要让我说出更难听的话来。说完气哼哼地把杜月琴的被褥从里屋搬出来扔到楼道里。
1: 这一夜杜月琴更加失眠了，看着这两头透风堆着蜂窝煤的楼道和那被熏成黑黑的墙壁，杜月琴靠在破被头上，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想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遭遇。他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捡那个谁家都不要的弃婴啊？人都说好心有好报，可自己今天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现代人有一句俗语，良心究竟值多少钱一斤啊？可是多少钱也换不回我曾经失去的青春和幸福啊。
0: 第二天早晨，宝鸡出来对杜月琴说，玲玲是嫌你一点也不顾这个家，胳膊肘总是往外拐，要是你去干奶奶家把那50000元要回来，交齐房款，还清欠债，她就让你回来，而且我们以后还会好好的孝敬您。原来你们两口子还在惦记着与你们毫不相干的那50000块钱。呸，你们等着吧，等我哪天断了脊梁骨再去给你们讨要吧。杜月琴就这样彻底被儿子赶出来了。
1: 法院经过调查很快就开庭了，由于杜月琴老人尚在病中，开庭的地点呢就设在了社区里。这天呢正是双休日，来看庭审辩论的群众很多，有些人啊早早的就搬了把椅子站到了前排的位置。

0: 我来作证。话到人到，就见一位60多岁、西装革履啊、精神矍铄的老人拨开人群，走到了台上。
1: 关键时刻来了关键之人，法庭审案审出无限浪漫，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分了的一家能否最终团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月儿何时圆》。这位老人正是月琴40年前的男朋友泰基，两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泰基是技术员，月琴是厂里的劳模。月琴当年就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帮助别人不记仇的好姑娘，两人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着。泰基当年也只是反对月琴收养弃婴，但对月琴的爱却一点没减。有好几次他默默地站在月琴家附近，看着月琴背着宝鸡出来进去的看病，他想上前去帮月琴背孩子或帮他拎药品，又怕被月琴拒绝。
0: 多少年过去了，泰基呢现在是一位资深的物理学博士，刚刚从日本回来，没想到在回国的当天就遇上了社区的庭审。当人们给他讲述了杜老太被儿子媳妇儿赶出来的事情后，便不顾法庭干警的阻拦，冲上去给杜月琴当证人。
1: 他慷慨激昂地说，他为什么不让你找你的亲生父母，因为他怕你知道事情真相后会伤心，你那个坏了心的亲爹亲妈39天把你用小棉被包裹着扔在了堆着积雪的灰渣土上，要是没有你妈，有你小子的今天吗？这时派出所的老所长站起来证明说，当年是他接待了一位抱着捡到弃婴来派出所的女同志，当时那个孩子已经冻得小脸发紫，哭不出声来了，是那位女同志解开衣扣，硬是把这个快要冻僵的小婴儿缓过来，后来还给他办了户口，他的名字叫杜宝基。接着崔奶奶、张兰等所有的证人都发表了证词，台下出现了一片愤怒的谴责声。
0: 这时羞愧满面的宝基一下子跑过去，跪在母亲面前，抱着杜月琴的腿就放声大哭，自己噼里啪啦地打起自己的嘴巴。儿媳妇这个时候也过来跪在了婆婆面前，声泪俱下，祈求婆婆的原谅。
1: 周法官当庭宣布，杜宝基虐待养母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应当严惩，但是鉴于杜宝基夫妻二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有悔改表现，因此我们从人文的角度免除其刑罚，观其以后的表现。杜宝基当场就要背老人回家，这时候泰基打了下手势，然后从小盒子里取出一个带有半个小月亮的钥匙链，深情地唱起来，你是我心中的小月亮，高贵而圣洁，你把柔情洒向人间，江山不夜，你无欲无私，冰清玉洁，可是你却离我那么遥远，可望不可及，夜夜无眠，何时能把你揽在心间。月琴老人也拿出来另一个钥匙链，两个钥匙链对在一起正好是一个圆圆的小月亮。泰基老人一下子拥抱住月琴老人，任凭这40年的相思化作两道长长的泪河翻波涌浪。
0: 当宝鸡背起妈妈，泰基老人和玲玲分别在两旁扶着杜月琴回家的时候，记者抢拍了一张全家福的幸福合影。月儿何时圆，月儿此时圆。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

0: 他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的延续。
0: 可是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太闹了啊，各位好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哎呀，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发现现在这个女半边天呢活得都比较滋润，男半边天呢活得都压力山大呀。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女士们连同我啊，也一块儿关心一下咱们的另外的半边天吧。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买房子买车，为了让老婆高兴，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作为男人呢不容易啊。女人有多苦多半会倾诉，男人有多苦咕咚自己一般就都咽下去了啊。今天是男性健康日，女士们请对您身边的男人多一些关爱吧。互相理解，换位思考，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同样的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地听一听啊。

天欢小夫妻最近几天晚上啊，总能听着鞭炮声和砸门声，他们这是得罪谁了？这二半夜不能好好睡觉。大家都知道啊，这冒充警察可是犯法的，可是呢，北京有个小伙却明知故犯，而且还得到了大家的赞许，这是为啥呢？说有个女士啊，在拍片子的时候啊，就是拍那个这叫什么片子哈，看病的片子，发现呢这玻璃盖骨里头啊，竟然多了个医用钻头。妈呀，这是膈应长出来的吗？不能够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我跟你讲，具体到底咋回事，你还得听凤给你具体的唠一唠今天这些个内容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哎呀，我发现了，那有才的听众是真的很多。今天晚上我抽空跟朋友们说一说，那给我发的小文字啊，我这个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啊。朋友说，凤你干啥？你也要出书啊？村东头厕所咋的又缺纸了？哎呀，再说吧，你看看咱这书是不是缺纸了？完了才整出来的啊。说这个杜尔伯特县天湖左岸一个居民楼里头啊，住着一对新人。可是最近这几天啊，晚上这小两口啊没睡上一个好觉，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啊，这是咋的了呢？说张先生和新婚媳妇啊，最开始受到骚扰是21号的凌晨，突然一阵鞭炮声把他们从梦中惊醒，这媳妇被吓得直嘚瑟呀。第二天凌晨同样的时间，门外又传来了很大的响声。第二天张先生发现门口啊横着一块砖头，刚安不久的防盗门呢被砸出了很深的坑。小两口无法忍受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赶紧打电话报警吧。民警通过小区的录像以及张先生的辨认，迅速确定了嫌疑人李某。原来啊，前段时间张先生家刮完大白哈，把活儿就包给这个孙某了，这孙某又把活儿包给李某干了。活干完之后，张先生验收的时候发现这屋里几个地方干的不好，就跟着孙某说这事儿了。但是呢，他还是按照事先的约定把1900块钱工时费给这孙某了。这孙某因为张先生说李某活干的不好，就没给李某一分钱，那不给了。干完活一分钱没拿着，这又找不着这姓孙的，这李某可急眼了。他就寻思了，那我用这招我吓吓他们家，逼着姓孙的小子露面。了解了这件事之后，警方秉承人性化的执法理念，通过多方渠道找到孙某。在警方调解之下，这孙某啊支付给李某1500块钱。李某也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是后悔不已，他呢当面向张先生赔礼道歉，最终取得了张先生的谅解。这太粗鲁了，有话好好说呗，这无理取闹能解决啥问题呀？得会碰着好人家了，真的，要不然你看病去吧，给我们吓坏了。你这1500块钱该咋是咋都不够干啥的，是不是？你看病肯定不够。在中间那姓孙的也挺不是个人的，干活干的不好是干的不好，他干没干吧，对不对？你打个折给他也是那么回事儿啊，一分钱不给你算啥了？你那不就成黑包工头了吗？行了，朋友们，大风故事啊，咱接着说。冒充警察呀，这在平时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对不对？可是呢，在危急时刻，有个25岁小伙就敢冒充警察。当然也是因为这个正义的善意的谎言，在去年北京721之夜让170多个人获了救。咱们呢来听听这小伙的事儿。说刘刚呢是北京房山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员，去年7月21号晚上啊，刘刚在南岗洼铁道附近呢发现说路中间隔离带上有两个妇女被困了，面对车道上还有无数汽车被困，积水在不断的上涨，这情况啊是越来越危急呀。这刘刚啊和几位车主跑到附近一个正在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去搬救兵去了，怕工人不相信他们，情急之下呀，刘刚大吼一声，我是警察，桥下有人被困，赶快去救人。这工人师傅们一听啊，拿上救生圈和绳子一起跑向南岗洼铁道桥下。被困的人太多了，这积水还在上涨，有些人呢急了，跳进水中争抢救生圈。刘刚怕出危险，游到了大客车一旁劝阻大家。人问了，说你谁呀？你干嘛的？大家仍然不停手。这时候啊，这刘刚说了，我是长阳派出所警察，专门来救你们的，让老人和孩子先走。争抢的人被镇住了，在刘刚和工人师傅们的共同努力之下，现场170多名被困者是全部获救啊。要说这刘刚的事迹可是感动了无数人，他呢也是一时之间成了名人。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刘刚还是一如既往地干着他此前的工作。前不久呢，还荣获了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怎么样，朋友们，赞一个！有勇有谋，好样的啊！不仅是好人，而且呀、啊、是个有智慧的好人，有领导和组织能力，是块好料。哪个单位的得重用啊，对不对？咱说了，当好人吧，挺难，该咋是咋，在这个年代挺难。但是还有些人坚持当好人，在这帮坚持当好人的人当中，有这么一部分是有智慧的好人。这些好人呢，能把好事办好。咱不得不说，有些好人想办好事，但是好事最后没办得那么尽善尽美，就是缺乏一定的智慧。这刘刚太像样了哈。行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跟凤唠唠嗑，说说话呀。凤啊，早上时候啊太不乐起床了，可是不起又不行，你碰着这事儿咋处理呢？硬起呗，还咋处理？跟自己唠啊，唠完之后起码我得唠半个点儿。像我这么磨叽，我要是7点半起来，我跟自己唠半个点儿，8点了往单位溜达的，到单位结束了。凤啊，我媳妇说了，有水平的听众都是听耳不发声，你媳妇埋汰你呢，没听出来呀？就意思她有水平，你没有水平。你说我这是不是挑拨人家夫妻矛盾呢？妥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凤说，是继续听凤唠啊。好了。这个大凤故事会接着为大家说，继续为大家唠啊，给朋友们讲个正能量的事儿吧。说10月26号上午啊，在兰州公交集团门口上演了感人的一幕。说一个女大学生的包啊被毛贼抢了之后，这学生就喊说抓贼呀。这时候一个人影冲过去了，他是谁呢？要说这个挺身而出的人呢，是一位山东淄博的刘先生。当时呢，他刚才在一家银行出来，就听见有人喊抓小偷的，抢我包。只见呢，一个女大学生指着前方大喊，刘先生发现前方一可疑男子正在狂奔，就紧追几步，站在可疑男子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人啊扭头要跑，紧急关头刘先生挥起拳头将对方是削倒在地。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对方被制服在地。事后啊，刘先生说当时自己也没多想，就是本能的追了过去。当时呢，由于用力过猛，一拳打在了毛贼的颧骨上，当时也没感觉到疼，到晚上用餐的时候才发现呢，手肿的连筷子都拿不住了。刘先生一再表示说，这没有什么值得表扬，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汉子见了这种不平的事啊都会挺身而出的，这也是他应该做的事。看看，这就是英雄救美。这大哥一拳把小这个手都打肿了，估计那小偷啊也挺够呛的，活该，谁让他犯罪来的。好了，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说，接着为大家唠。凤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这人啊就是好自我表现，我相当有自知之明了，我算改不了了。那有啥的呀，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咱大家伙真的必须得表现，在关键场合你低调，有的时候你低调就相当于傻了，真的，在关键场合，嗯，比如说是吧，在这个公司啊是吧，同事啊之间在一起的，你得让大家知道你有什么本事，对不对？或者说你在平时的时候该表现的时候必须得表现，你总不表现总不表现，到啥场合都不表现，那人家不寻你囊囊踹了吗？寻啥也不是了吗？对不对？说这个社会需要好人，更需要有智慧的好人。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哎呀，这事儿啊，我觉得朋友们可以引起一下关注啊。说最近有条消息是引起不少网友关注，有网友爆料说了，安徽砀山实验中学两个女学生在校内发生争吵，一名女学生竟然被同桌拿刀杀死了，真有这事儿吗？其实啊，事实和网友爆料有一定出入。说根据砀山县公安局政工室负责人介绍，事发时间呢是10月12号，两个女孩发生矛盾，中午在寝室休息的时候啊，一个女生把另一个女生腿给划伤了。其实吧，就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后来呢，受伤女孩被送到医院救治，在医院的时候发现呢，受伤女孩的腿部动脉被划断了，这一下拉的这个准上，当时就进行手术了，动脉连上了。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事发的8天之后，这孩子却不幸去世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啊，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竟然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原来刚刚入学一个多月的冰冰和小丽都是16岁，不仅是同桌，还在同一个寝室。当天上午啊，因为冰冰读书声大了点，小丽觉得吵着自己了，于是呢双方发生了争执。
在冰冰去世之后呢，由于学校也有相关的责任，经过教育部门协调，砀山实验中学赔偿冰冰家人15万元，同时呢，医药费大部分由学校支付。目前，小丽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刑事拘留了。哎呀，一个刚刚才上高中的学生就会伤害别人，凶手得惩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正确方面的引导。这现在很多孩子都很唯我独尊呐，对不对？父母也有责任。一般嚣张的小孩你就品吧，在学校里特别嚣张的小孩肯定是爸妈在家惯的，八成跑不了。基本的事儿家长跟孩子应该说，对不对？比如说眼睛不能碰，包括什么现在有些性侵的事儿，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说过啊。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罢，这种事儿家长跟孩子要讲，包括什么脖子呀、腿呀、一些动脉的位置啊，就是一旦说出现问题，大家要学会保护自己。家长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灌输给孩子这些安全常识，对不对？大风公会正在为朋友们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要说下面的事让人也挺吃惊啊，那嘴张大都闭不上啊。说有个女士拍片的时候，发现呢这玻璃盖里头竟然多了个医用钻头，难道这跟之前一次手术有关吗？咱呢来听听。说今年5月份呢，杭州阜阳的黄女士因为右膝盖的韧带断裂，去了阜阳市中医院骨伤科去就诊去了，并且呢在医院呢接受了韧带连接手术。然而呢手术出现了波折，手术的时候啊，医生告诉黄女士说要用钻头给骨头打个眼儿，但是钻着钻着钻头就断了，这可是个意外呀，让原本2个小时的手术啊延长到了5个小时。让黄女士更加意外的是，几天之前呢她在拍片的时候得知这个断裂的钻头竟然被留在了骨头里。黄女士说了，她很震惊也很纳闷，这大夫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那么医院方面咋说呢？医院医务科的杨姓负责人承认呢，说那次手术属于医疗事故，已经向黄女士道歉了，并且呢正在协商这个赔偿事宜，目前呢双方还没有能够就赔偿达成一致。院方提出赔偿3万到4万，而黄女士则认为啊，至少得10万块钱你才能弥补我的损失啊，是吧？你这小猫小狗啊，这也不是，对不对？其实啊，咱们想，有的时候吧，咱总说这个医患关系，医患关系，这个话题不好说，不好讨论。我看这两天哈，网络上又有一些个矛盾吧，医患之间的矛盾又出现了。医生也好，医院也罢，患者也好啊，首先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看患者是我们自己的病，而医生和大夫、医院呢，面对是我们自己的病人、自己的工作。咱们大家如果都做到认真负责了，然后有个宽容的心，有个好的心态，那么很多时候这医患关系就能够得以改善。刚刚这个事儿明显是医院方面的失误，所以你不能不承认。所谓的伤害大不大要看对谁而言，对医院而言伤害确实不大，但是对于患者这心灵上的伤害肯定是大于身上的伤痛啊。也希望啊有一部分人能够多点责任心。下面啊跟朋友们再说一个也是混过去的老婆婆。说儿媳妇买了个土豪金的手机呀、啊，七旬婆婆被气得昏倒入院。说24号的中午，贵州76岁的孙阿姨看着儿媳妇新买的土豪金手机和儿媳妇发生了争执，没想到突然昏倒。后来经过医生的救治啊，孙阿姨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孙阿姨说，得知儿媳妇买的是价值5600多块钱的新款土豪金手机呀、啊，让平时省吃俭用的她很是难受。年轻人和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们可能这个价值观念不一样，儿媳妇也是的，你说非得跟这婆婆显摆这个干啥呀，你就是明知道她心里得上火。说杭州动物园呢最近诞生了一只特别的小羊驼，要说这个小家伙啊可是继承了妈妈和爸爸的毛色，它躯干上的毛啊是黑色的像妈妈，而脖子、额头、鼻梁、下巴是白的像爸爸。杭州动物园官方微博发出它的萌图之后啊，网友一片惊呼，哇哦，这不就是羊驼中的熊猫吗？也有网友说它像黑白配的奥利奥饼干。就这些东西看上去挺好玩，你要真跟它玩起来就不太好玩了，朝你吐口水哈、啊！哎，就那小熊猫，大家看，不是小熊猫，就大熊猫，小的时候大家都说挺萌的哈、啊，用这个字来形容它。你真摸它摸它，它就是那个熊啊！你想熊猫熊猫，它其实它就是熊，你一摸也扎不拉瞎的，没有看着那么可爱。哎，听过美人计，可是你听过美狗计吗？
最近呢，合肥的苑女士就怀疑自己遇到了这事儿，说当时呢，她带着泰迪到一家面馆吃饭，旁边啊坐了一个年约50岁的男子，男子牵着一只母狗，当时啊，他拿面条逗苑女士的小狗，等苑女士去付账回来之后啊，那个男的和泰迪全不见了。好心的面馆老板告诉他，他这个小泰迪呀、啊、是被男子的母狗勾引走的。这男的我估计是故意的，装啥呀？说从脸上能揪出螺丝，螺丝就拧的那螺丝，你信吗？说到这儿，我这脸咋这么疼呢？说这个意大利有个57岁的女的，说呀左脸疼了2年而求医，就是脸总疼，这脸怎么总疼呢？就医院看看吧。医生扫描之后发现呢，他的鼻窦和眼睛下方的部位啊，有一根长2公分的螺丝。这个螺丝呢，就是导致他不舒服的原因。那么螺丝是哪儿来的呢？医生说，这枚螺丝原本是用来固定假牙的，而这个女的呀，在2年前进行了假牙手术，但是这枚螺丝移位，让她的脸部啊出现了疼痛感。最后呢，螺丝取出来了，这女的再也不感觉到疼了。你说现在这人呢，就坐在你对面，你知道他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吗？有的时候真得琢磨琢磨呀。说有条奇鱼简直是太淘气了，扰乱了不少人的美梦。说最近呢，英国南安普敦伍尔斯顿的居民呢，在深夜当中经常听到很奇怪的嗡嗡声，由于噪音大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几乎持续整个晚上，不少人呢被吵得睡不着觉，到亲友家借宿。那么到底是啥声呢？当地科学家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怪声啊，原来是一条雄性的奇鱼求偶找对象的时候发出来的。这就跟小猫哈、啊、一到春天那声一样，一个性质是吧？行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点啊，今天大凤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咱朋友啊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朋友们，祝大家晚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少吃点还不饿啊、哦！就这么地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奖。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见，
4: 听
3: 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

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公交车上现在都有一些很固定的这个语音播放的系统，称这个司机可以一摁完了之后他就说了，比如说，乘客们，请哪位乘客给老弱病残孕及抱小孩的乘客让座，谢谢。哎，这是大家在公交车上啊听到的再熟悉不过的一句温馨提示了，可是在海口就会因为给老人让座引发了矛盾。说27号，海口的张女士乘坐15路公交车，期间呢有个老人上车，其中一位啊看起来70多岁，怀里还抱着个孩子。当时呢，一名30多岁的女的坐在老弱病残孕的座位上，一个穿红衣服的大姐就说：“哎，你看，你站着爱心座位，应该给老人让个座。”一听说让自己让座，这女的就不乐意了：“车那么多人，凭什么让我让座啊？”张女士说：“这个女的不但没让座，到了一个站点时啊，她突然站起来，用伞呢打了一名身着深蓝色衣服的大姐，俩人呢随后争执了起来。”后来旁边一名年轻男子上前劝阻，一位老人看不下去说了两句，这俩人啊都被这个女的用伞打了。身着蓝色衣服的景女士指着自己脖子说：“哎呀，我真是躺着也中枪啊，我一句话没说莫名其妙被打了一顿，本来就是个小事儿，根本不至于动手。”他就站在这女的身边，也没指责这女的，谁知道那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动手就打人，他只能夺过伞来反击。15路公交车司机王师傅说了，说那个女的不为老人让座固然有错，但是大家也应该用适当的方式沟通，避免言语过激引起双方矛盾。那是这个司机师傅也呼吁说了，市民呢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应该尽量为老弱病残孕等等需要帮助的乘客提供帮助。公交车上啊其实也是个小社会，只有和谐的乘车环境才能让大家觉得哎坐车挺得劲儿啊，有一个舒适的乘车体验。如果说哈遇到有那种极个别的不乐意让座还事儿多的乘客，其他乘客也要注意提醒的方式和方法，也许当事人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啊，比如说身体极其的不舒服，大家也应该互相理解，不能因为一个座而闹得不开心。那么公交车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平时啊也有因为占座而引起矛盾的，司乘人员呢一般就是协调处理，尽量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希望那个女的能够认识到文明乘车需要每个人努力，与人方便也是方便自己呀。哎呀，说起这个公交车让座的事儿，小时候咱写作文就写了，哎呀我今天做好事了，那个我扶那个老奶奶过马路了，或者我今天做好事了，我在公交车上给人让座了，或者说这个小的时候写作文都有那么个套路啊，那个戴上了红领巾，我是少先队员怎么怎么样哈，然后或者说最后我们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这是反正我小时候写作文总写这些。有句话怎么说了，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像公交车让座这等事情还需要天天滴了个耳根子跟大家说吗？没有必要吧。有些个人吧这个素质啊，咱们说了人分3、6、9等，所谓的3、6、9等呢不是靠金钱靠地位去衡量，而是靠人内心的这个素质来衡量。就说刚刚这女的要高我也只正是提醒她，对不对？但是就像咱公交车司机说的一样，说大家吧虽然说提醒，可是呢提醒咱们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对不对？你本身坐在老弱病残孕专柜上，那专柜上去专座上，有的时候会不高兴，就像我这种好气不公的，我就说了，

0: 这是老弱病残孕转座，老人上来了，咱给让个座。我再生气，我也会把我这个火啊给他压下去，不是压一压，是压下去。因为人家那儿确实坐着呢，万一就像人说了，哪有不舒服，哪有不舒适的地方呢？哎，这个时候吧，就需要大家互相理解了，说话别太冲，太冲容易伤人。再一个，这女的你已然不让座，你还打人，啥也别说了。动手了，那性质彻底就变了，咱就直接给他110吧。捐不捐二话，你动手我也得折腾你一趟，很过分的这种做法。其实吧，咱们能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可能比较累哈，平时工作也比较辛苦，然后坐车的时候，尤其是稍微距离长一点的车的时候，大家都想坐着歇一会儿。可是呢，我是怎么想啊，人呢他有累死的，真有累死的，你说没有吗？那是瞎扯。可是那得到啥样能把自己累死，站一会儿不知咋地，对不对？凤常年就过去啊，就是当司机之前，我现在偶尔也坐公交车，我是常年坐公交车。而我们家离单位也不是特别远，我坐公交车的话呢也就20多分钟，坐公交车的话20多分钟，也比较快。通常情况下，老弱病残孕我是从来这个座位我从来是不坐的，这一定是这样，因为上来老年人你还得起来给人家让，这一起一坐还不如直接在那站着了呢，一点不麻烦啊。就是即使是很难受，咱年轻人身强力壮的，没啥大毛病的，都没事儿，对不对？给老年人让个座问题都不大的，我觉得这些很基本的事情就不至于再说了哈。秦迪全说了，说我要是坐公交车呀，只剩老弱病残孕专座的时候，我就不坐着了，站着站着也挺好，是不是？就当锻炼身体了啊。好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现在这个微博呀，在咱们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啊，伴随着这个起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大家可以通过微博上了解一些最新的一些新闻呐，包括甚至一些知识啊，一些常识啊。有的人会觉得说微博上像一个小社会一样，还有一些什么心灵鸡汤啊，告诉你怎么更好的生活啊，包括一些笑话，无所不能啊，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包括一些个公益性质的东西也会在这上面说，包括这微博这个传播速度极其快，需要谁帮助的时候也会通过微博来说，大家就会无限转发。那最近有一条微博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说有个20岁的女孩在新浪微博上发帖征婚，找对象就想找到这个这么着急了啊？这花季少女征婚她有啥要求啊？为什么要发微博征婚呢？说10月26号，20岁的广东阳春女孩李冬梅啊，在新浪微博上发帖征婚，说了，说谁能救我父亲，我就嫁给他。没有要求，只希望硬铮铮能救救患有白血病的父亲。说李冬梅呢是广东阳春人，今年20岁，父母啊都在家中务农，家中还有两个哥哥，初中毕业之后都到工厂去打工了。可是啊，每个月工资才2000多块钱，你说那样地方2000多块钱够干啥的呀？李冬梅说了，去年她中专毕业了，学的是舞蹈专业，本来打算考个大专，毕业之后当个舞蹈老师。可是去年8月份，父亲李国璋查出白血病之后啊，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和梦想，踏上筹钱救父的道路。说从父亲住院到现在，李冬梅是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做兼职舞蹈演员，但是每个月最多也就能挣上2000块钱，加上哥哥的工资，这远远也不够老爸的治疗费呀。李冬梅说了，父亲治病已经花了30多万了，家里的积蓄啊用了个六干净，而且呢还跟亲戚朋友借了20多万。这李冬梅说了，说亲戚都不敢接我们电话了。如今父亲的病情恶化，急需做移植手术，费用呢得30万，哪来这些钱呢？实在没招了，只能啊选择征婚救父。哎呀，说主治医生欧医生说了，说病人李国璋的白血病从慢性转为急性，同时呢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必须做移植手术，这是唯一能够救他命的办法，但是治愈的成功率不到20%，后期还有2年的观察期，后续费用得更多。李冬梅说了，说最近呢有很多好心人捐钱帮助他，27号有好心人打电话咨询之后，向他卡里汇了10000块钱，却不肯留下姓名。至于他的学业梦想，也只能等着父亲的病治好之后再说了。哎呀，实话实说，朋友们， 我对这个姑娘这事儿啊，我本身我不抱特别特别大的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们已经欠了20多万的外债了，又现在又需要30万，30万之后呢，这父亲的身体的保养、吃的呢，对不对？后期观察、吃药呢，这又是很大的一笔费用，真的。这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家里条件本身都不好，然后还生了这样的病。现在，哎呀，很多老百姓啊，存在这种看病啊，尤其是这种大病啊，看不起的情况，也真是哈，挺为难。那么怎么说呢？哎呀，真是挺难的，也是一女孩一个无奈的选择。别人婚姻都有爱情，她的婚姻呢，虽然不一定能够成吧，但是你看现在来讲，那就是一笔交易啊。不管怎么说，很敬佩啊。这儿女们对老父亲那种不离不弃、这种孝顺，希望吧，阳光总在风雨后，能搭把手的就搭把手，真的，就像大家说的，说一万不嫌多，一块不嫌少。祝愿这一家以后的生活能够幸福美满，真心希望他老父亲这病能治好，别让儿女白忙活，对不对？20%的希望，希望奇迹能够发生，让咱自个儿的父亲母亲在那儿站着杵着。咱在这坐着，你要觉得说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怎么着，那咱就无话可说了。孝心可嘉，但是方法不可取，这不就是变相的卖身救父吗？她这女孩微信、微博发是这么发，真的有人能这么干吗？对不对？那不就相当于占人便宜吗？好了，这个刚刚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俩事儿，一个什么公交车上不让座的，另外一个呀，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得了白血病，这一家人没钱给她爸看病这么个事儿，大家听了之后啊，感慨很多。咱就不说别的，就别管说岁数大还是岁数小，公交车占座算怎么回事呢？而且更有那极品的，一站站好几站地，这人先上了，占个座，谁过来都不让坐，那个人好几站地以后。等着呢，上车就有座。你们碰没碰着这事儿？我可是碰着过了。正常来讲啊，我觉得呢，大家有必要就是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讲究方法的表达。比如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就说：“你看我今天身体不是很舒服，那个我让我坐一下。”你就直接这么跟他说。通常情况下吧，就是这种给别人占座的。他也不能让，为啥呢？我突然想了一下，换位思考一下，他有脸有那个厚脸皮，他就说我就给人占了座。他一般情况下，你看搁我说不出这话来，占着座能咋的呀？对不对？有脸皮占座的人，通常情况下他都不带往外让的。那么这时候，咱们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可以配合一下？就是这样的人，咱不允许占座。再一个，我希望啊，咱们大风故事会的听友们，我希望大家。有个最基准的一个东西，你看今天说到公交车占座，很多人就是包括公交车的问题哈，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因为公交车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普遍的，而且非常常用的一种我们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凤也希望这种最基准的、最简单的、最直白的，也是最单纯的，就是这些东西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家再说了，挺没意思的，是不是？
1: 大凤故事会，你也听。夜酒味。
0: 说这小偷真是猖狂到一定程度了。27号上午8点半左右，南京的哥陈师傅啊，像往常一样开车出门拉客，却发现车窗处多了一张字条，这么写的：“出租车师傅，你被偷了车内的东西，在夜里3点半。”陈师傅大吃一惊啊，赶紧停车查看呢，果然车内存放的200多块钱零钱不见了。再回头看着字条，陈师傅有点哭笑不得呀。陈师傅说了：“哎呦，这年头这小偷可是真坦白呀，保不齐是哪个人看着了给他留的。但我估计看着又没看着这贼长啥样，他也不能留这条是吗？车里就别放任何值钱的东西，钱就更不能放了，太危险。”说学生考试一道题都没答对啊，却索要同情分，老师会怎么做呢？话说26号，巫山县城的某中学高一年级地理老师批改到了一个0分试卷，卷子上面可没白呀，写着：“老师，我体谅你们的辛苦呀，但是学生也辛苦啊，你怜悯一下我吧，给点同情分吧，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没想到老师也在卷上写了一句话，这么写的：“哎呀，只可惜我是男人呐，0分也是分。”老师太聪明了。

一名男生啊，趁着女同学准备坐下期间呢，恶作剧的拉开椅子，造成女同学一屁墩儿坐在地上，结果腰椎损伤送医，至今还在进行康复。女学生把她这个男同学告上法院了。你看，凤总跟朋友们说，这开玩笑这事儿啊，可得讲究度啊，不然有时候这寸劲儿，你都算计不好，出了什么事儿，你担得起责任吗？说表白的方式现在真是越来越多种多样了。台湾男子谢某为了向女朋友示爱，27号的清晨，他号召朋友拿胶带把自己贴在了街头的墙壁上。路过的市民向警方报案，警方赶到现场，这男的的朋友马上一哄而散。这谢某呢，因为牢牢的被粘在了墙上，无法自拔，遭到警察带回派出所。男子的女友始终没有出现，这就这么干，谁还敢出来？这男的正常不正常？人能不寻思吗？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哈，咱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向小鸡。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黄昏时分，一对恋人手挽着手漫步江边。哎，我说亲爱的，咱们都已经相处两年多了，这岁数啊也不小了，应该商量一下结婚的时间了哈。
2: 嗯，那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
1: 哎呀，越来越重了呗。我每天啊，除了照顾妈以外，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呢。哎呀，结婚以后啊，你就可以帮我一把了哈。
2: 你这么说，他活不长了。
1: 医生说顶多一年。
2: 那好，亲爱的，咱们一年后结婚。

0: 一位艳妇想与老公离婚，就去找律师。
1: 律师，我老公对我不忠，我要和他离婚。
2: 那么，这位女士，你有根据吗？
1: 有啊，我认为他不是我儿子的父亲。
0: 啊。

0: 在医院里，即将死亡的妻子和老公有这样一段对话：
1: 我不能把这个秘密啊带到坟墓里去。我承认，小伟不是你儿子。
2: 胡说八道，那他是谁的儿子？
1: 是我们同事大力的。
2: 我绝不相信，也像刘德华那样的美男子能和你这样的臭女人结合吗？
1: 哎呦，我给了他10000块钱。
2: 这怎么可能呢？你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钱呢？
1: 从你秘书那儿呗。
2: 瞧瞧嘛，还是我的娃嘛。

0: 有一天，一女子进入商店，见货架上有一品牌的面霜，广告上写的是“消除皱纹，永葆青春”。这女子啊，就问老板是否是真的这样。老板呢，回过头对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店员说：“妈，你过来，让这位太太看看你的皮肤。”
1: 哼，您看看，现在做生意的人呐，为了利益都可以随便认妈了。

0: 一个人因消化不良，请医生诊治。
1: 你应当吃容易消化的肉类，最好是小鸟，因为它的身体是不停地动着的。
0: 哎呦，那要是有更好的肉呢？
1: 什么呀？
0: 我老婆的舌头，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动着。

0: 一天晚上，富豪酒店的夜班接线员连续10次接到同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
1: 喂，您好，富豪酒店。
2: 请问酒店的酒吧间什么时候开门呢？
1: 喂，您好，富豪酒店。
2: 我是服务员，服务员，这是酒店的酒吧间到底什么时候开门啊？
0: 接线员第10次接听电话的时候，气坏了。
3: 记住，蠢货，早上9点开门。
2: 哎，我说小姐啊，早点开门吧，我被锁在酒吧里了，我想离开呀。

0: 哎，昨晚上我和我朋友上酒馆，小偷去我家了。
1: 啊，
0: 啊，
1: 那偷去什么东西没有啊？
0: 我老婆以为啊是我喝醉了回家呢，不分青红皂白就揍了他一顿。小偷喊着救命就跑了。

0: 一位年轻的小姐坐在抛锚的车里，等待有人能够帮助她。终于，有两个男士来到她面前了。
1: 哦，先生们，我的汽油用完了，你们能帮忙把车推到加油站吗？
0: 两名男士爽快地答应了，立刻上前卖力地推车。就这样，他们推着车越过了几个街区。过了一会儿，一名累得精疲力尽的男人抬头一看，见他们刚刚路过了一个加油站，就问：
2: 小姐啊，你为什么不把车拐进加油站？
1: 哦，我绝不去那儿，他们那儿的态度太不好了。

0: 有一次，在火车的一节包厢里坐了四个人，一个是个老太太，一个是位漂亮的姑娘，一个是美国军官，还有一个是伊拉克人。火车穿过隧道的时候，车厢里一片黑暗，突然响起了亲嘴的动静，接着是一个响亮的耳光。火车从隧道里钻出来以后，只见美国军官的脸上有5道红印，尴尬的坐在那里。四个人谁也没有说话。老太太想：
1: 这个美国人太不像话，趁黑欺负那个姑娘，活该。
0: 漂亮姑娘想。
2: 这个美国人不怀好意，一定是想亲我，却亲到了老太太，真是活该。
0: 美国军官想：
3: 这个伊拉克人胆子可真大，亲了那个姑娘，躲得倒快，害我替他挨了一巴掌。
0: 伊拉克人想：我亲了一下自己的手背，又揍了美国人一耳光，忒解恨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4: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吟，
20: 《风从东方来》。
1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听到此时此刻的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洪湖出水队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也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里再会。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说一说关于做饭的事儿啊。最近我发现呢，身边的朋友们在讨论一个话题，说什么呢？说发现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做饭了。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呢，厨房又开始热闹起来了。要说这以前呢，不少年轻人的厨房，可以说那厨房它就是个摆设呀。说是个摆设一点不过分，厨房里面的锅碗瓢盆几乎一年是用不上几次，工作忙了啊，就点一个外卖，周末呢出去聚餐，实在是

懒得动手怎么办呢？可以来碗碗汤啊，就泡碗方便面就应付一下呢。可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重新的走进厨房了。在社交平台上啊，这个家常菜的教程啊，就这个做法呢，一周是不重样的。这晚餐呢也教你了，几十块钱如何做一家三口的饭菜等等，内容也是越来越多了。这超市里面的新鲜蔬菜啊、肉类和一些调味品也成了很多家庭每周必买的商品了。那为什么说年轻人从一开始的这个点外卖几乎不做饭，到现在开始学会做饭了，是因为什么呢？啊，有网友就分析了，说这因为大家呢开始省钱了，也有朋友认为说生活节奏变慢了。我觉得这分析这两点呢，都很正确啊，开始省钱是对的，你这个钱现在是花很简单，挣有点费劲。生活节奏变慢了，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如果说生活节奏一直很快的话，那年轻人上班啊，然后回家就倒头就睡，第二天继续工作，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饭，那就都点外卖了，对吧？因为他工作一天已经很疲惫了，他回家再去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买菜做饭啊，做完饭以后呢，还要再刷碗。打扫一下卫生，真的一个点一个点干完算快的，对吧？如果说这个生活节奏依然很快的话，那可能很多年轻人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把时间节省下来，直接啊简约一点，直接点，点个外卖就省事儿啊。但是仔细观察哈，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自己做饭，这个背后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消费观念的方式改变啊。

曾几何时啊，外卖确实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中午呢，工作忙，怎么办呢？这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呢，它也是有限的。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说这干脆呀，也别回家做了，直接点份麻辣烫得了。妹妹想一想，你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走到家然后忙活忙活做顿饭，吃完以后一看时间，好家伙，到点上班赶紧往回溜。晚上呢下班晚的话再点一份啊，也是比较省事儿的。周末如果说不想出门那怎么办呢？年轻人嘛，依旧是点外卖。那现在啊，只要说你的手里头啊有一部手机啊，括弧你这个手机得有钱啊，啊，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解决一日三餐。但是近几年呢，不少朋友啊都是有同样的感受，说发现呀，这个外卖呢有点吃不起了。怎么讲呢？这外卖太贵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个外卖是真不便宜啊。啊，咱们堂食的话啊，就咱当地的价格来说，去点一份麻辣烫，可能不是份儿的啊，就不是那个选的，就是按份儿卖，12是够用的。但如果你点外卖，加上配送费，可能到咱手里面就得十几板儿的。一份很普通的快餐啊，咱就说麻辣烫也好，还是盒饭也好，你加上杂七杂八的配送费呀，有的那还问打包盒，打包盒也是收钱的呀。你以为他是打包盒是赠送的吗？你想多了。外卖平台吧，是点单呢。很方便，很快捷，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你简单点两三样啊，加上咱们说这个配送费呀、打包费，加一块儿，那就得三四十块了。你一天挣几个钱儿啊？对吧？如果说现在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是单身自由的状态，其实一个人也还好啊。一个人呢，你说你点个这个外卖，花个三四十块钱还可以啊，因为毕竟。你就是自己嘛，啊，老话说得好，叫一人吃饱，那全家不饿呀。但如果说你一家三口，你都点外卖，那这一顿饭就得100块钱，得将近100。你一天三顿的话，一天消费300多，对吧？咱们就想一想，就是什么家庭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消费啊？单单是一日三餐。就简简单单就干出去300块钱，啊，咱们就推算一下，简单算一下这一笔生活账啊，一天花300，还不算别的呢，这一月光吃喝干进去10000多块呀。说花10000多有点扯远了，咱就说这一顿饭啊，你要花个将近180块钱的话，如果呢咱们不点外卖的情况之下，你自己到菜市场你去买点菜回家做的话，就是同样的花费也是100多块钱，能够做出起码现在就是物价也不是那么高，好像猪肉都便宜了。啊，我不太买菜，不太了解，但经常去赶早市啊，赶大集呀、去菜市场的朋友都了解，就是100块钱，你要是精打细算买一些肉类啊、蔬菜、水果，100多块钱，100来块钱能买不少，能干一大包回来。就看你怎么花呗。100块钱的话，如果放在外卖上，你点外卖看不着什么，就能看到几个你吃完。食物之后的那个空格，是吧？你这么一对比的话，自己去买菜的话，那是相当划算了，能出一个两倍的一个菜吧？是不是？你既能够吃得饱，同时呢，它也健康啊，兼顾营养。你说你天天吃那麻辣烫米线，那能有啥营养呢？那一个是贵浪费钱，第二呢它没啥营养，第三你自己做的，它在咱们在这个卫生方面你也是放心的。你点外卖，你知道人的这东西是怎么做的吗？那经过几个人手了都，是吧？咱们都说叫眼不见为净，下馆子就这样，你要是上厨房看的话，那菜你都没个纸了。来看一下这网友的留言啊，说是以前呢，我也是觉得做饭呢忒麻烦了，但是现在就发现挣钱呢，也挺麻烦的。你这话说的，你这干啥你不麻烦的？虽然是网友调侃的一句玩笑话呀，但是呢，却是真实的说出了很多人的内心感受啊。咱们接着来说一说，为什么年轻人现在不太依赖外卖，开始自己学的做饭了啊？第二个原因呢，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健康饮食了。
要说这以前呢，很多朋友吃饭呢就是图俩字儿方便。但是现在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说我今天吃的这个肉是不是有点多，对不对？咱们就讲究的，主打就是荤素搭配，是不是肉有点吃多了？那以前吧，以前可能不会这么想，以前这是胡吃海喝，年轻就是喝就是造。那现在吧，有很多朋友回过来劲儿了，说不能这么吃了，一个是浪费钱，不健康。我现在我得注重我的健康饮食啊。吃饭的时候呢，就会问自己，说我今天吃了多少蔬菜呢？这个菜做的时候是不是油放的有点多了？那今天的食物加在一起，一共能够摄入多少蛋白质呢？要说年轻人吧，自己啊轻手利脚怎么都好说。你像有一些这个年轻朋友呢，结婚了，有了几个小宝宝，有孩子以后，不少家庭呢更是愿意自己来下厨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有孩子以后就变得勤快呢？因为自己做饭啊，最大的优势，你就是你看得见。哎，你放心得下，可能说咱们自己买回来一些食材啊，蔬菜、肉类啥的，做的那个味道啊，跟饭店确实是没法比。啊，有做饭好吃的，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他都不太会做饭，他怎么可能说做完那个菜的味道能跟人饭店比呢？味道虽然说比不了，但是呢，食材咱们可以说自己来挑选啊，油啊盐放多少你也是可以控制的，口味儿有的是这个口轻，有的口淡，都是可以根据家人的口味需求来进行调整。但如果你下馆子或点外卖的话，那不用提了，全是重口味儿，对吧？你像那麻辣烫、米线、那炸串、炸鸡柳，为啥卖得好？它重油、重盐、重糖啊，就是重口味儿啊。你假如说那小摊儿或饭店卖的那个食材清汤寡水的话，你吃一把，你下把，你再也不馋了。对，你看这网友说啊，说虽然啊自己做的饭不能够保证100%的完美，色香味俱全可能达不到，但是最起码每一道菜呢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制作出来的。就是这种安心呢，是很多人重新回归厨房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接着来分析第三个原因啊，说这个做饭呢，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过去呢，大家伙觉得做饭是一件必须完成的家务，但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朋友把做饭当成了一种放松。还真有这样的，有的朋友觉得说，哎呀，我最近压力挺大的，干点啥呢？有的出去旅游、散心、钓鱼，而有的干嘛呢？在家里面做家务。哎，你约他出来就是，哎呀，喝点这个小酒啊，撸点串儿啊，这个聊聊天放松放松，人家不出来，说我在家里面我就打扫卫生，是不是？我拖拖地，我就洗个衣服，我觉得挺解压的，我就在家里面做家务挺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啊，咱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下班以后去哪儿呢？先去菜市场，咱们买一点新鲜的食材。回家之后啊，有音响，有那条件，打开你的那个 BOSS 小音响；没有的话，搁手机外放也行。哎，结束一天的工作了，回到家咱也没有什么事儿了，对不对？不着急，就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可以听会儿音乐。不喜欢听音乐呢，可以打开收音机听听咱们江源广播也挺好。哎，听的音乐，听的广播，哪怕是听个小说，你就慢慢的搁那洗个菜，哎，切菜自己改刀自己炒，这个厨房里面升起的烟火气，慢慢的就是把这一天的疲惫全都给消散了。

也是现在啊，很多年轻人选择做饭，除了是说省钱呢、健康之外，也是年轻人的一种解压方式。就做饭其实也挺有成就感的，虽然说咱们也是照着网上的一些菜谱啊，一些这个教学的流程做出来的，但是你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最后这个菜呈现出来，端上桌那一刻，你觉得自己特别棒。再来看一条网友的评论啊，说以前呢，我就是低头刷短视频，现在不刷了，觉得那没啥意思的，有点浪费时间了，现在就刷菜谱了。看似是一句调侃啊，但是却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享受这种做饭带来的乐趣。要不说你看吧，这是时代在进步啊，就是咱们还是得跟上时代的脚步啊。以前咱觉得说年轻人，像90后吧，80后还好一些，90后大部分年轻人是挺懒的。不爱做饭，可能父母也教了一点，会一点，00后再往后基本就是武功全废，就不会。是吧，现在年轻人你能说他不做饭是懒吗？他也不是懒，这他是真不会呀。你要是现在你这个时代多好啊，是不是家里面各种的电器啊，电炸锅、电饭锅呀、电磁炉啊，这个燃气灶啥都有，你就做去呗，你不会用有的。对吧，这比咱以前要是在农村呀，住平房做个饭那费劲了，那劈柴烧火加大锅那费劲了。而且我真的还是挺建议的啊，年轻人学着自己来做饭，健康啊，省钱，也把这个当成一个乐趣，对不对？就你说你这回家啥也不干，就吃完外卖，吃完外卖以后你干啥呢？对吧，年轻人你不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吗？你得像郭富城唱了一首歌似的动起来。

那么说自己做饭呢，其实它也是一种理性消费啊。这几年呢，有一个贼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家呢越来越注重花的值，或者换一个词儿啊，买车的朋友经常能接触到，叫什么？叫性价比。啊，就现在吧，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钱，哎呀，这是花的很简单，不太好挣，所以呢，现在都想着这个钱呢，咱得省点花，花就得花在刀刃上啊。那以前逛超市什么样呢？以前呢，看到那个喜欢的零食啊、小饮料，像是不花钱似的，哐哐就往购物车里装，不装个冒尖都不带出来的。以前买东西真是那样疯狂的买买买，只要看到了我想要啊，我就不会考虑它的价格，也不会想我这个月啊要攒多少钱花多少钱，这个消费的规划也不会考虑那么多，只要我想要我就给直接上车。但现在呢，更多的朋友啊开始立这个购物清单了，只买真正需要的食材，就是想要的咱就买，不需要的你堆在家干啥呀？再说有很多的人现在已经放弃小零食了，就不吃那些油炸食品了。

也是变得精打细算起来了啊，说一周呢花个几百块钱买菜，哎，听起来说好像也不少花呀。你这几个礼拜买菜也花好几百，那跟吃外卖没啥区别。但是朋友们，这笔账呢，咱不能这么算啊！你说几个礼拜咱买菜才花几百块钱，你平均你分摊到每天的一顿饭的话，其实并不高啊，真不高。相比你频繁的去点外卖呀、聚餐消费呀、自己做饭，不仅说更加的经济实惠，也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啊。有不少这年轻人呢，开始记账之后才发现，原来一个月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呢？就是外卖。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外卖啊，每个月你经常点外卖啊，再加上你喜欢喝一些什么这个奶茶呀、小甜水啊，那花销真挺大的啊。

其实说白了也是为了这个省钱，所以年轻人现在不太依赖外卖，就自己动手做饭了。那也有一个优点啊，什么优点呢？厨房里面会重新拥有烟火气。书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真正能够治愈一个人的，不一定说是山川湖泊，也可能是一顿热腾腾的家常饭啊。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做饭，并不仅仅呢是为了填饱肚子了啊，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它也是满足内心的一种需求。大家想象一下啊，一家人啊，老婆孩子，包括可能跟父母一起住的，就晚上围坐在这个桌子前，咱们边吃饭边聊天啊。今天做个什么菜？这道菜可能是妈妈爱吃的，明天咱们换下一道菜，做小宝宝爱吃的。你看这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是吧？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小孩呢，他就会分享一下在学校里面的所见所闻，父母呢也就聊一聊这一天逛公园了，哎，跟朋友上哪儿去赶大集去了。这种平凡而又温暖的时光，是很多餐厅他没有办法给你代替的。对呗，就咱们去啊餐厅吃饭，确实是能够花钱买到很多的一些服务啊，能够感受到这餐厅的装修啊，它这个格调，包括它这个菜的盘饰、味道都很好，但是唯独缺少了烟火气，是咱们家里面这种烟火气，你只有在自己的温馨小家里面才能感觉到啊。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有朋友也说了，说这厨房亮着灯的时候啊，这个家呢才像一个家的样子。或许呢，这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重新爱上了做饭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啊，一位朋友的经历呢，也是让我很有感触。前不久呢，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已经连续，得将近半年呢，没有去点外卖了。起初是什么原因呢？是为了省钱啊。后来却发现，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省下了多少生活费，而是生活变得更加有规律了。每天呢，按时就买菜呀、做饭、吃饭，不再是因为忙碌随便的应付一餐了。他发现，不点外卖自己做饭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他的体重慢慢下降了，哎，瘦下来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家里人呢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明显也变多了。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呢，说以前呢觉得做饭纯粹就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你还得上菜市场去挑选，还得跟老板讨价还价，回到家以后又得洗，还得挑，自己再改造再做，太麻烦。但现在才发现，做饭其实啊是在认真的生活啊。所以呢，听完这句话呢，给我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啊。

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自己做饭，并不是因为外面的饭不好吃，也不是因为餐馆啊没有吸引力，更多的是大家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节约一点不代表就降低了咱们的生活品质，亲手做一顿饭也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当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花时间为自己啊，为家里人准备一桌热腾腾的饭菜时，也说明大家开始更加的珍惜健康啊，家庭包括生活本身啊。啊，我还是觉得这个厨房里面的烟火气，或许啊，就是一个家庭最温暖的味道啊。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1，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分享一个什么话题呢？来说一说餐厅的事儿啊。说这餐厅能有什么事儿呢？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餐厅门口啊，你发现它永远呢排长队啊，咱们讲话叫什么呢？排大长龙，这顾客站着等一个小时都愿意。但是隔壁那家装修也挺好的呀，面积也挺大的，也有位置，就不去。很多人都搁这排队，你这搁这等啥呢？啊，你这就是很奇怪。你说这家小店呢，装修也一般啊，面积也很小，你说还得排队，都没有餐位，旁边是又大，环境也好。但是冷冷清清，没有人去光顾我。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什么呢？这明明这店里面呢，它也是有一些空间的，你就加个一两张桌也没啥问题。尤其是夏天的大排档，是不是在外面摆加桌，那不很简单的事吗？但老板呢，人家就不啊，就偏偏能加。有没有地方？有，也有桌子板凳啥的，我就不加。哎，明明说后面还有空位，但是服务员却明确告诉你了，说您呢，几位？稍等一下吧，这前面这排的队呢，四位的话需要包间还是散台？您稍等，有空位置的，我立马给您安排。你说这有空位，这服务员这不让你坐，你这。听到这儿吧，有的这个听友可能说了，那能不能是这家饭店这买卖太好了，生意火爆啊？但是实际上啊，在餐饮行业里面，排队很多时候本身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营销手段啊。而且呢，就是越会做生意的餐厅，他就越懂得利用顾客的心理。啊，有的听友说了，哎呀妈，这吃个饭排个队，这怎么还整上这营销策略了？你说这什么心理？还上心理学了？可不是嘛，我跟你说，一个餐厅老板如果他不研究一点心理学，他不是一个合格称职的好老板。那咱们来说一下，你说这排队能有是什么营销策略呢？排队啊，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广告了。你说你开了一家餐厅，或者你开了一个什么串店吧，什么火锅店，你得去做宣传吧。如果你不宣传，你敲门声你干，谁知道这地方有个饭店呢？对吧？你现在你干啥买卖，你都得宣传，你自己宣传，或者是找什么呢？网络达人。就所谓的探店博主。为什么说有的那个新店开张，老板不惜说花重金花钱，那肯定人家不能说白来宣传，来白吃白喝啊，人家肯定是得挣点钱的。那即使是花钱，老板也不心疼，他最怕的不是说花两个钱儿，老板开饭店最担心的叫最怕是没有人气儿啊。啊，因为有很多这个餐饮店的经营者、管理者，就是老板呢，他们也研究了，说现在大部分消费者都是想的啥，你说他们脑子里面寻啥呢？啊，大部分消费者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是什么呢？就是哪地方人多。啊，就像是旅游似的，哪个景点这个票卖得好，哪个地方人多，我们就去哪儿。哪家饭店人多，我们也不选择了，就谁家人多，我们也跟着去。啊，
咱们东北话讲叫什么？叫随大溜啊。其实这叫什么呢？从众心理。就我不会选择，我也吃不出个好坏来。人说好吃，但我其实感觉没感觉哪好吃。是不是有很多就听友就跟我一样的想法？那时候说他家那个味道很好，我感觉很一般。但大家伙都去的话，既然大众认可了，那我也认可吧。是吧？旅游抱团，本来是没去过那个地方，但大家伙都说去了挺好的，去看看吧。这去了你感觉有啥吗？其实也没啥。哎，就是一个从众心理，就像卖东西似的，一个品牌。啊，这是不是某迪呀、某克啊？说质量好都买吧，慢慢都是咱们消费者给他捧起来的，没有消费者他是啥呀？哎，这个商家呀，这老板现在呢就开始研究消费者的心理了，尤其说咱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啊，陌生的商圈，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是网红街。很多朋友呢，他是不会认真的去做所谓的旅游攻略，因为什么呢？没那耐心份儿。啊，你就是什么这个美食攻略、旅游攻略，一般什么呢？女生她心细啊，有耐心份儿，她可能会规划一下啊，这个景区有什么好吃的，有哪些打卡能够出片的一些景点，她会上心。而男生呢，无所谓，我走到哪儿我就看到哪儿，饿了。附近有啥吃的，就有烤肠也行，只要别饿到就行。很多朋友他根本就不会啊，认真的去研究一下菜单，说这个他家这个菜这么多，哪个好吃啊？算了，随便点两个得了。或者吃饭，你说这家是川菜馆，那家就是普通家常菜，这都差不多啊，这都去哪家呢？哎。说他前面的人挺多的，挺热闹的，他家没准好吃，要不都能去呢，咱也去排队去吧。你说其实味道他都能差多少呢，对不对？装修风格也是大差不差，你就非得去凑那个热闹都去排个队，明明说到别人家马上点菜就能上菜，你非得搁那站半个小时罚站，就想当战神呗。啊，就这个现象吧，好像慢慢也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事儿了。于是排队呢，就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信任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想想，你品一品，就是一家空荡荡的店，哪怕说这个装修相当的高级了啊，里面都是别说地砖了，你全是地毯，地毯里面这一桌没有，没人进去。

啊，真是这么回事儿。就那个店铺，无论装修的再怎么豪华呀、高级呀，里面没有顾客，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你是不愿意进去消费的。但是另一家门店呢，人满为患，人山人海，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你就觉得他家肯定好。所以说的很多餐厅老板呢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所以呢他们啊说宁愿我控制一下座位的数量，我也要制造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让消费者一进来或者是在啊街上路过一看到我家，哎呦我就是爆满火爆，就没有地方，你来晚以后来晚了你就吃不上。你看他这种什么呢，心理学，这叫什么逆向思维。啊，有很多的老板开店之前说，哎呀我要租个门市房，我得租一个面积大点的，最好是楼上楼下，楼下嘎嘎整个小散台，楼上是包间，八个八是什么，是三个九，这贵宾能坐是16个人的。你说你楼上包间啊，咱就说这个研究一下营销策略，楼上包间你别说坐16个人，坐32个人我们也看不见呢，对吧？但如果说你换一种打法，你把这32个人都放到楼下散台，就一走一过一看你家，绝对爆满了。其实我感觉这么做的这个老板呢，他还是有一些头脑的。第一呢，他要追求的要得到的就是要制造火爆感，第二呢也是能够保证这个质量。有很多饭店什么呢，味道也不错，也是有一些特色，吸引了一部分顾客来捧场啊，来品尝他家这个美食。但是因为什么呢，吸引来的流量太大，他接不住，店里面的服务员可能就那几个，后面这厨房也是忙得热火朝天，但就是一个菜上不来。遇没遇到过，就大家伙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是这个店确实挺火的，但一去了就上不来菜，干急人呢。啊，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喝点酒，这先来个拍黄瓜呀，油炸花生米没有吗，谁那毛豆花生就给我整一盘啊。上不来，根本上不来，服务员没有空，因为吸引来的顾客太多了，顾不上你。这就会什么呢，无形当中啊，他是吸引了一波这个顾客，他也会流失一小部分。因为什么呢，确实是我们冲着你这个招牌特色，也是人传人，知道你家这个店儿挺好的，来了以后在服务这个方面可能是欠缺一点，因为你照顾不过来，太忙了，是不是，这个要一打啤酒，那个加串干豆腐的，你多少人你都忙过来。但你如果说的你就控制住啊，我家呢我就摆他20桌，无论是说这20桌当中啊有散台或者是加上包间了，我就控制好这20桌，然后呢把人员配齐了，无论是前厅的、后厨的，还有前面吧台的、迎宾，你都把人员给他配齐啊，各干各的活儿，不乱套，顾客来了坐满也就这些人，是不是，那你肯定你让我们顾客也感觉，哎，这服务也有，是不是，你一喊最起码是有个人啊。你不像有的那店似的，进去以后找服务员找不着，老板也不知道干啥去的，有的那个店老板就是厨师，找服务员找不着，没办法，顾客只能上厨房去，一看老板搁厨房忙活呢。这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这服务他就这块就跟不上了。对于很多顾客来讲呢，排队啊并不是一个缺点，排队反而是一种品质认证啊。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好就是好东西大家伙都会疯抢啊，物以稀为贵，就不好的就是感觉就不白给你，你都不想要。第二个呢也是这个老板的营销手段，他呢是故意控制了一下翻台的速度，本来说这个翻个台这上一桌走了5分钟就能给你收拾出来，是控制住啊，15分钟。
那有的听友说了，那你这五分钟能干完的活，你为啥非得磨叽十五分钟呢？人要的可能是什么呢？要的就是这个氛围，让这个顾客看到，你看我家买卖就是好，人家站着等都愿意去等。你说五分钟给你安排干，你坐下屋里边冷清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就不知道不了解啊，有一些餐厅呢，人家不怕顾客流失，人家要的就是品牌的氛围。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形成了说，哎呀，给人一种潜意识啊印象，说这家店呢挺好的，但是去他家你得提前预约。你就想一想吧，能提前预约的这个店，它是有两下子的，对吧？你就给你一种，哎，这家店呢挺难吃到的，顾客反而会更容易产生一种期待感。

这就好比什么呢？刚才咱也说了一个，就是打比方说啊，这个某克什么某梨的啊，什么限量款的什么球鞋呀，就像演唱会门票一样，就你越难抢到，你说哎呀，我想抢第一排，我想看看这个明星，第一排能让你那么轻易就得到吗？那么容易的话，你就不想去了。有些东西吧，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你就越难得到呢，你就是越上头，你就是越想要。所以呢，有一些餐厅他就会故意的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做放慢叫好速度，也就是放慢了翻台的速度啊。这个老板是相当的聪明了，他就减少了开放区域，控制了接待数量，甚至说明明这个后厨啊都忙得过来，完全够用，那后面可能都闲屁了。啊，我说的这种餐厅呢，跟咱们看到的就生活当中的正好相反，别人家是一到了饭口啊，就是客流量大的时候，那个后厨的厨房啊，你去看一看，跟那个打仗似的。改刀师傅夸夸夸不闲的呀，哭哭一顿在这切菜、改刀、杀鱼啊，这个剁排骨。那厨师那个电马勺一直搁那轮，那火焰呢，老高了。但人家你干什么呢？我就控制一下接待数量，明明后厨呢能忙过来。

它这个菜品服务啊，包括这个装修风格啊，啊，用餐环境，整体的这个感受是不是不错的前提之下，那顾客说，哎，我排这么长的队，等这么长时间，这顿饭还是值得的。如果说排那么长的队，你家这个菜的口味再一般的话，差评再不来了。啊，那如果说各方面做得很好，那顾客呢不仅不会说给你差评，不会吐槽，反而会主动的发朋友圈。下巴如果还有饭局儿，那么他会主动的啊跟朋友分享说，我之前去了一家店，这家店什么什么样，虽然说得排队，但是绝对值得。你想想，这就无形当中就给你做宣传了呀。这可是硬性的这个宣传，那不像是说你自己发的视频啥做的，你那有可能什么呢？有点这虚假包装。嗯，这是什么？现在的广那个广告语叫大家说好才叫真的好。接着来分析一下原因啊，说真正赚钱的呀，不一定就是说是翻台率，而是它的流量啊。传统的餐饮现在比拼的是什么呢？是它的位置。我跟你说，这位置可老重要了，位置就是豪华地段必须得是中心地段，你太偏的话找不着，导航搜不到啊。位置你最好是在这个什么美食一条街，人一说哎，是不是在哪个火锅店旁边，那个一说就知道，而且那个地方特别容易定位，它好找。你别说哪个机甲旮旯胡同，你说哪条街哪个胡同往里面左转，然后一脚油门到底，那是哪呀？说你说这个地方你要约会约小姑娘，人都不敢去。位置相当重要，再就是停车的一个问题。你不仅这个位置好找，你门前一定要有停车位，没有停车位的话，顾客很不方便。你说他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家里面都有一台车，出门肯定是避开车，到门口一看满了没地儿停，结果干出去八里地。人家走大老远的再回来，你想想还没等他进屋呢，这个评价就是他的这个感官就已经很不好了。啊，一个是位置，第二个就是味道，味道就看你聘的这个厨师怎么样了。第三个就是翻台率，对吧？你一天能卖20张台和40张台，这收入那是翻倍的。在现在有很多所谓的网红餐厅，它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传播啊，也可以说是流量啊。大家一发现啊，一旦这个餐厅门口有人在排队，这个路人就会拍照说，你看这家这家，哎呀这饭店真火，你看这家人山人海的。哎，网友就会打卡了，给你发个朋友圈啊，哎，给你发这网上了，这短视频的平台呢就会啊也推荐这家餐厅，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人慕名而来。大家也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去餐厅，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像咱们这么单纯干饭去了。啊，现在的年轻人相当的会享受了，吃饭呢，要吃个漂亮饭，环境得好点的啊，有这个情调的，有小音乐的啊，服务要好的，摆盘是好看，最关键是得出片啊。啊，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拍照啊，发社交平台。那跟风打卡嘛，说你去了这家餐厅，我也来过。于是呢，餐厅的核心目标也从吃饱顾客变成了制造话题。有些门店呢，甚至故意把这个门头呢做得很小，然后座位也很少，因为店越小就越容易会排队，这个排队越明显，那么越容易会形成一种传播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网红店，哎，看起来这是不太合理，但是依然能够很火爆啊。

0: 第四个原因呢，很多排队啊，其实是人为制造的。更现实的一点就是，有一些餐厅的排队根本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真实。在业内呢，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操作，叫什么呢？叫控号。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店里面啊，明明还有一些位置，但是故意的不放号，或者是故意的降低接待的效率，甚至呢，有一些店呢会在高峰期刻意的空几张桌子，目的就是让门口始终啊有顾客啊在排队。其实是有位置的，因为只要这个排队一消失，火爆感就会瞬间的下降。还有一些更加夸张的，叫雇人排队，送一些什么优惠券呢，让顾客站在门口等，甚至利用线上取号系统制造前面还有这个多少桌，前面可能还有10桌啊，这8桌的一个假象。很多消费者一看到长队，第一反应不是怀疑，而是说："哎呦，这家店呢一定很厉害啊。"
1: 要明月共举杯。
0: 这也是饥饿营销啊最核心的逻辑，不是卖产品，而是卖抢不到的感觉啊。第五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消费者越来越容易被排队影响呢？因为现在啊，大家面对的信息可太多了，一家商场十几家餐厅，菜单看起来的也都差不多，价格也差不多，普通消费者呢也没有时间一家一家的去研究，于是呢，大脑它就会自动的去寻找捷径，而排队人数恰恰就是最简单粗暴的一个判断标准啊。有很多人他的潜意识里面就会认为说，这么多人在排队应该不会差，于是呢，别人排你也跟着排，最后就形成了一种循环，越排队越有人来，越有人来这个队伍就越长，直到把一家普通的餐厅硬生生的变成了网红打卡餐厅啊。
1: 君不见，且起舞翩翩。君不见，且肤色绵绵。
0: 但是这个问题也来了，很多人啊花了2个小时排队，真正吃完之后却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吃，因为有时候顾客吃的已经不是味道了，而是期待感。第六个原因啊，真正能够长久的餐厅靠的不是套路。当然了啊，这个排队营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只有营销而没有品质。现实当中很多网红店火了3个月之后就莫名其妙消失了，原因很简单，顾客不是傻子。第一次呢，可能因为说我跟风随大溜，第二次呢，会着重看一下体验。如果说菜品一般，服务很混乱，价格虚高，再厉害的排队营销它也撑不了多久。真正能够活下来的餐厅，到最后拼的一定是它的味道，它的品质啊。还有就是口碑，因为这个餐饮行业最残酷的一点就是但只有说真东西啊，才能让顾客来回头吗，回头客吗。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也开始清醒了，比起排队2小时，大家更加在意的是值不值得。毕竟啊，再高级的营销它也骗不了长期消费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毛不易的音乐风格很独特，充满了故事感和情感的共鸣。他的歌曲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相结合，更是他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情感的抒发。每一首歌曲都蕴含着他的故事和情感，让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不染》。

0: 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部杜康村的九泉沟里有一泉水，水质清冽碧透，味甜至醇，每于夏季可闻到一股天然的泉香。这泉水正是酿制杜康酒的酒泉。杜康酒是我国历史名酒，因杜康始造而得名，有贡酒仙酒之誉，历代墨客文人与他结下不解之缘，常以诗咏酒，以酒酿诗，诗增酒意，酒助诗兴，觥筹交错，华章汉牛。魏武帝曹操赋诗：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圣杜甫云：杜康勤劳劝，张离不外求。诗豪苏轼留下醉语：如今东坡堡，不立杜康寺。竹林七贤之一的诗人阮籍，不乐仕宦，唯重杜康。听说步兵校尉衙门藏有杜康300壶，便辞官而去。可见杜康酒名不虚传。然而后来这种流芳千古的美酒早已消

0: 声匿迹，连他的酿造方法也失传了。关于酒的起源的多种说法中，真正与酒的酿造有关系的是杜康。他的历史贡献在于创造了熟酒的酿造方法。熟酒就是用粘性高粱为原料制成的清酒，即粮食造的酒。杜康奠定了我国酒品制造业的基础，被后人尊崇为酿酒鼻祖和酒圣，又被称作酒祖。不过，这杜康到底是谁，却是众说纷纭。说法一，杜康即夏君少康。夏王相统治末期，后羿发动叛乱，废相篡夺王位。七年后，韩卓杀后羿篡位，并追杀相。相死时，妻子后民时正怀孕，被迫逃回有仍氏，生下相的遗父子杜康。杜康长大后为有仍氏墓正，又逃至有余氏，今天的河南商丘余城南任袍正，在于娶妻，有田方圆十里，有众一旅500人。杜康积极争取夏朝民众，志在复国。后来在同姓部落甄冠氏与甄寻氏的帮助下，与旧臣糜等人合力攻灭了韩卓，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至康还都阳夏，今河南周口太康，此即史书中所称的少康中兴。至康后迁都于原，也就是今河南济源西北。说法二，杜康是皇帝手下的一位大臣，善于酿酒。说法三，杜康是陕西白水人。杜康牧羊于空桑涧，就是今汝阳县杜康村。明朝万历年间修撰的《直隶汝州全志·伊阳古记载，杜康即杜康村，城北50里。杜康造酒处有杜水，水经注名康水。说法四，古书《博物志》认为杜康是汉朝酒泉太守。明清时期的陕西省白水县志中有记载，杜康字仲宇，为我县康家卫人，善造酒。杜康死后葬于造酒原址近旁，墓冢至今尚在，墓后侧建有杜康庙，里有石碑供奉纪念，颂扬杜康造酒始祖杜康。说法五，杜康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夏代国君，四姓，夏王相的儿子，祝的父亲，母亲为有仍氏，今山东微山县人。相被迫自杀时，至康还没有出生，他的母亲后民氏当时顾不得失去相的悲痛和王后的尊严，急忙随宫女从狗洞中爬出，逃到娘家有仍氏部落，今山东济南东南，第二年生下了至康。不过也有人说，至康才是造酒的杜康。酒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那关于酿酒的杜康有这么多出处也不足为奇。不论杜康到底是谁，这都不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酒仙的地位。杜康已经成了美酒的代名词。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关于杜康造酒，历史文献多有记载。杜康造酒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近代姜统著的《酒诰》中有这样的记载，酒之所性，诏字上皇，或云于敌，亦曰杜康， 有犯不尽，位于空桑，欲结成位，久续气方，本出于此，不由其方。传说轩辕皇帝手下有一位大臣叫杜康，皇帝命杜康管理粮食，杜康很尽心，他把丰收得到的粮食都堆放在山洞里，时间一长，因山洞潮湿，粮食全没坏了。皇帝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下令说，以后如果粮食再没坏，就要处死杜康。当时皇帝正在准备与陆浑族大战，征调来的粮食无处存放，杜康十分着急。有一天，杜康在空桑涧里发现了一片开阔地，周围有几棵大桑树枯死了，只剩下粗大的树干，树干里面已经空了。杜康灵机一动，他想，如果把粮食装在树洞里，也许就不会没坏了。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周围的人，大家都赞同，并且一齐动手，把树林里凡是枯死的大树都一一进行掏空处理，不几天就把粮食全装进树洞里。谁知那几年风调雨顺，连年跑收成，粮食到处都是，装在树洞里的粮食顾不上用，几年以后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慢慢的发酵了。一天，杜康上山查看粮食时，突然发现一棵装有粮食的枯桑树周围躺着几只山羊、野猪和兔子。开始他以为这些野兽都是死的，就大步走过去，想把这些野物弄回去让大家吃。谁知走近一看，发现他们还活着，似乎都是在睡大觉。杜康一时弄不清是啥原因，正在纳闷，一头野猪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一见人马上窜进树林去了。紧接着山羊兔子也一只只醒来逃走了。杜康正准备往回走，又发现两只山羊在装着粮食的树洞跟前低头用舌头舔着什么。杜康连忙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观察，只见两只山羊舔了一会儿也摇摇晃晃起来，走不远都躺倒在地上。杜康飞快地跑过去，想看看刚才山羊舔的是啥。不看则罢，一看把杜康吓了一跳。原来装粮食的树洞已裂开一条缝，里面的水不断往外渗出，山羊是舔了这种水才倒在地上的。杜康用鼻子闻了一下，渗出来的水特别清香，自己不由得也尝了一口，味道虽然辛辣，但却特别醇美。他越尝越想尝，最后一连喝了几口，只觉得天旋地转，刚向前走了两步，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他醒来时，只见刚才躺倒的山羊都跑掉了。他顺手摘下腰间的尖底罐，接了一罐水浆带回到杜康村。杜康把他看到的情况向其他管粮食的人说了一遍，又把带回来的味道浓香的水让大家品尝。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有人说把此事赶快向皇帝报告，有人不同意。杜康不慌不忙地向大家说，事到如今，不管是好是坏，都不能瞒着皇帝。说着，他提着尖底罐便去找皇帝了。皇帝听完杜康的话，又仔细品尝了他带来的味道浓香的水，立刻与大臣们商议此事。大臣们都认为这水是粮食的元气，并非毒水，应该给这种水起个名字。当时为皇帝造字的大臣仓颉站出来说，有日得水，咱就造个酒字吧。从此皇帝就命杜康用粮食造起酒来。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

0: 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有关杜康的故事很多，大多是一些民间传说，不过他与竹林七贤刘伶的故事却是神乎其神。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因嗜酒如命而出了名。他打听到伏牛山北麓杜康仙庄的杜康酒味道醇美，香郁浓重，曾作为宫廷御酒专供朝廷饮用，要是不饱饱口福，就要终生遗憾。这天他出洛阳，过龙门，朝杜康仙庄一路问来。行至街头，看见一家酒肆，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写的是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他不禁愣神儿，何等样的酒啊，这么大的口气。一问知道便是杜康酒肆，心说我倒要领教领教酒力如何，这么想着已经走了进去。一看有个老翁正在等客，问过姓名，正是杜康。杜康见刘伶进来，忙笑嘻嘻地起身迎问，客官是吃酒吧？
2: 吃酒吃酒，你店里好酒有多少？
1: 不多，一坛。一坛？一坛够吃？一坛酒还要供好多人喝嘞，你能喝多少？
2: 能喝多少？清坛喝光也不会够的。
1: 天哪，喝一坛，三杯也不敢给你，你要吃过量了，我可是吃醉不起呀。
2: 哈哈哈，三杯？你是怕我付不起酒钱吗？银两有的是，你就连坛给我搬来。
1: 杜康一听又道，客官，我的酒凡喝的都是一杯，酒量再大大不过两杯，你要执意多喝，请给我写个字据，出事了我不担干系呀。
2: 刘伶道，那好，拿笔来。
1: 店小儿忙拿出笔墨纸张摆放停当，只见刘伶写道，刘伶酒如命，清谈只管饮，涉祸真醉死，酒家不相干，下款署名刘伶。写罢交给杜康，杜康便让店小儿搬出那坛酒放于刘伶面前，任他喝去。可知刘伶吃酒是海量，又是近代竹林七贤之一，整年出游，行无定止，好酒不知喝过多少，从没有醉倒过。只见他端起酒杯，咕咚咕咚连喝两杯，此时已是晕晕乎乎，头重脚轻了。但转念一想，自己已经夸下海口了，包喝一坛，如今三杯酒喝不了，就成了这般熊样，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想到此，又战战缩缩端杯在手，勉强喝了第三杯，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情之不妙，忙起身离店出走，往家急赶。刘伶踉里踉跄到了家里，床上一倒，不省人事，一连三日摇着不动，喊着不应，都说是死了，只好备了棺木，阖家老幼嚎啕哭喊，送出去埋了。可能有人会问了，刘伶为晋人，杜康乃皇帝诗人，时差几千年，这是杜康咋又造酒醉死了刘伶？其实啊，这里还有个故事。且说杜康当年因造酒闻名，被皇帝启用为宰人之后，消息传到天宫，守御皇大帝所召，在天庭当了酒仙。刘伶原来是王母娘娘的一个书童，在天宫嗜酒成癖，一次因偷喝了王母娘娘蟠桃宴上的御酒，又绊倒了王母的御史酒杯，王母盛怒，贬他下界投胎，已成此过。这时

0: 这一天，杜康屈指算来，刘伶醉死已经三年，该是朝醒的时候了。他便依然酒翁打扮，身披搭链，朝刘伶家走去。到了门首，正好刘七出门迎见。一见门外站一翁，相貌不俗，遂问道：“客人何处来？有何见遇？”杜康听了，故问：“此是刘伶贵府吗？”“
1: 正是韩家，客人找他何事？我是他内侍，有话直说。”“
0: 既是如此，何不引出刘贤弟一见？”刘夫人听了这话，泪珠子疏忽滚落下来。“
1: 我父三年前在外归来，卧床不醒，急然长逝，已鬓埋旧意。”
0: 杜康一听，故作惊讶：“哎呀呀，惋惜惋惜呀！他在我店吃了酒，不曾付钱，带罪而走。今年好三年，我特来讨要酒钱，不想他已辞世入土了。这。”刘伶妻子不听则已，一听这话，顿时怒从心头来，指着杜康道：“
1: 正不知我夫君死因何来，原来是喝了你的酒。你用什么酒把他毒死了？咱去见官。”
0: 话犹未了，早拽住杜康衣襟，硬扯不丢，哭喊不止。杜康此时不慌不忙说道：“你家夫君不是死了，是大醉不醒。”但刘七哪里肯信，依然纠缠不休：“你是为妾见官，才鬼称他没死。即使没死，已入土三年，焉能生还呢？”杜康正色道：“他真没有死，不信可以掘墓开棺验看。”这时众人聚拢围观，大家一则有奇心，二则是看那老翁言语认真，便七言八语插上话来说，让他开棺来看，若真的没有死不更好，如果死了再见官不迟。刘夫人一听，止住了哭声，便叫了几个强壮后生拿了家事一同到刘伶坟上来了。挖开土，起去棺盖，大家争看，但见刘伶面色红润，似熟睡一般。正在众目惊视之时，只见杜康挤上跟前，伸手朝刘伶额头轻轻一拍：“起来吧，贤弟，王母有旨，随我回天。”大家听了都茫然不解，却见刘伶打个哈欠，随即坐了起来。这时刘夫人破涕为喜，即上前搀扶转家，但见墓坑之中忽然升起一团白烟，团团旋转，把刘伶悬在其中。这边杜康也轻轻跳入烟团，与刘伶相对而坐，徐徐升腾，越升越高。一旁急坏了刘夫人，她一见夫君随空生去，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只见杜康取过搭链，随手抛来，极致着地，却换作白链一条，上有七言诗四句。大家围看，只见写道：“刘伶本非凡夫子，原是王母一书童，因酒遭贬归下界，今已醉满回天宫。”说到这里，我们本期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杜康是人是仙，还是人神共体，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只有在品味美酒佳酿的时候，才能领悟到杜康是人是仙的意境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5: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29: 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0，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儿，来说说关于彩礼的事儿啊。要说这相亲、谈婚、论嫁当中啊，最消耗人心的不是高额彩礼，而是反复的欺骗和出尔反尔。比起明目张胆的高价敛财，这种先画饼承诺、关键时刻临时变卦的算计，更是让人寒心啊。这婚前呢，靠着承诺换取信任，订婚落地立刻就翻脸改变规则，足以看清一个人的人品和真心。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则真实的婚嫁案例，全程呢是反转打脸，没有婆媳争吵，也没有房车的纠纷，仅仅是彩礼归属的临时变卦。说有一个男生啊，今年30岁了，他是普通的上班族，性格老实本分，踏实顾家，多年工作呢也是兢兢业业的，攒了一些积蓄，为人真诚守信，最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与诺言。他对婚姻的要求不高，只是希望彼此能够真诚相待，说话算数，两个人同心协力经营一个小家。因为他的圈子比较狭小，一直单身未婚，在家人的催促之下，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一个28岁的女生。这个女生的性格很温和，待人礼貌，相处期间温柔体贴，不矫情不物质，给男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两个人三观契合，相处舒服，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感情稳步升温。相处了3个多月，彼此都认定对方是合适的结婚对象，双方家长顺势约饭，正式商谈订婚彩礼事宜。谈彩礼时，女生主动开口要求12万彩礼，同时郑重向男生和男方父母承诺，这12万彩礼只是走一个过场，只是给双方长辈一个体面。订婚结束之后，一分不留，全部带回你们的小家啊，作为这个婚后的启动资金，用来装修房子呀，用来作为一个应急存款，好好过日子。女生呢再三的保证说，彩礼只是形式，不会留给娘家，全部用于两个人的小家庭，绝对不会私自截留，更不会补贴娘家。听到这番话呀，男方一家人彻底放下心来，在当下婚恋环境，愿意把彩礼全部带回小家的女生属实难得。这个男生呢就满心感动啊，觉得自己遇到了真实的很真诚很踏实的一个好姑娘啊。那遇到了对的人，哪怕说12万彩礼需要掏空自己大半积蓄，这个男生也是毫无怨言，当场就爽快答应，全力配合女方的习俗，只为给女生足够的体面。双方呢顺利敲定了订婚日期、酒席的规格，一切有条不紊，只等订婚仪式圆满落地。为了信守婚约，男生提前凑齐了12万的彩礼啊，整整齐齐的备好了，满心期待开启新生活。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订婚仪式当天，双方亲友全部在场，仪式即将开始的时候，女生突然间当众反悔，彻底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承诺。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女生的态度坚决呀，开始宣布了，说这12万彩礼呢不会带回小家了，全部留在娘家作为父母的养老钱。女生当众解释，父母养育自己20多年，辛苦操劳一辈子，没有太多积蓄，自己出嫁后不能常年陪伴父母左右，这12万彩礼是自己报答父母的孝心，必须留给父母养老，不能够挪作小家使用。
短短的几句话，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就降到了冰点。男方亲友满脸错愕，男生的父母脸色也是瞬间的黯然了。男生呢，当场就蒙圈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压下心里的震惊和愤怒，私下拉着女生在沟通，质问她为什么要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呢？这男生坦言了，说当初呢是你再三的承诺，彩礼只是走个形式，婚后全部带回小家，我才毫不犹豫的拿出了全部积蓄。如果一开始你说彩礼留给娘家养老，我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是权衡，可是你提前承诺，临时又反悔，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呢？面对男生的质问，女生没有丝毫的愧疚，反而是理直气壮的反驳，说彩礼本来就是给女方父母的养育补偿，我当初呢只是安抚你，让你安心订婚，嫁人不忘父母恩，我留钱给爸妈养老，有错吗？你太斤斤计较了，眼里面只有钱，根本不够爱我。这女方父母呢也当场帮腔，声称彩礼归属娘家，天经地义，带回小家只是年轻人的客套话，没必要当真，指责男方一家人太较真，不懂得人情世故。这一刻男生彻底心寒，彻底的清醒了。所谓的真诚承诺，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的套路。女生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截留彩礼，只是怕自己不肯答应，才假意承诺全部带回小家，骗取自己的信任。等到木已成舟，亲友齐聚，在当众翻脸，逼迫自己被动接受。男生瞬间看透，这场婚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算计和欺骗，婚前满口谎言啊，出尔反尔，婚后只会变本加厉，毫无诚信可言。没有丝毫的犹豫，男生呢当着双方所有亲友的面，平静的、坚定的宣布订婚仪式取消，婚事作废，即刻退婚。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女方一家颜面尽失，当场恼羞成怒，女生又哭又闹，指责男生很绝情，小题大做，大喜之日故意让自己难堪，不顾及多年的情分。女方亲戚啊纷纷指责男生小气抠门，没有格局，为了十几万毁掉了一段婚姻。女生满心委屈，事后在社交平台吐槽男生现实很冷漠，看重钱财，毫无担当，只因为彩礼归属问题就狠心退婚，庆幸自己没有嫁过去啊。可整件事情曝光之后呢，网友们的舆论彻底是两极炸裂，吵翻了评论区啊。大批网友呢力挺这个男生果断止损，说这不是计较钱，是无法容忍欺骗。婚姻的底线是坦诚守信，婚前就谎话连篇，套路算计，婚后根本无法信任。这个女生假意承诺骗订婚，事后翻脸不认账，人品格局堪忧啊。这个男生及时退婚，避开了婚后无数的欺骗和内耗，无比清醒。也有一部分网友支持女生，说孝敬父母没有错，彩礼本就是女方的专属权益，留给父母养老合情合理。男生太过死板，纠结口头承诺，不懂得变通，格局太小，不适合长久相处。其实纵观整件事啊，核心从来不是12万彩礼的归属，而是婚恋里面最致命的失信和算计。彩礼给父母养老，留给小家周转，两种选择都无可厚非，可错就错在不该提前刻意欺骗，假意承诺，用套路促成婚约。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靠谎言和算计换来的婚事，从根基上就是扭曲的。婚前为了达成目的的随意许诺，出尔反尔，婚后遇到利益冲突，只会更加自私自利，毫无底线啊。真诚和信任是婚姻最珍贵的基石，一旦破碎，再深的感情也无法维系。男生退婚不是绝情，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与其婚后常年被欺骗消耗，不如婚前及时止损，及时脱身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说有一个女子啊，精心打扮相亲，坦言是慢热的性格，男生呢直接提出了 AA 制，两个人当场就翻脸了。咱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要说这相亲它不是一件好事儿吗？话说在长沙呀，有一位女子今年32岁了，周末下午的时候呢，去第五次相亲，她换上了一条紫色的短裙儿，化好了妆就出门了，觉得这一次呢应该是能成。说这个男生的身高呢在1米8，还得出头啊，挺高的。自己呢经营了2家店铺，这个条件还是挺不错的。他们呢就约在商场里面的咖啡店见面，事先呢也没商量着说谁来买单的事儿啊。刚坐下没多久，女生呢就主动开口说话了，说我的性格呢比较慢热，咱们两个人要谈恋爱的话得慢慢的相处才行。这话呢她之前也提过，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希望这个男生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呢、精力啊、小心思放在他的身上，多陪陪他，不要急着做决定。这个女生呢希望男生能够主动的买单，多聊一会儿，或者呢送他回家。但是男生听完之后啊，没接话，直接拿出手机扫了付款码，说这杯他请客，下次咱俩就 AA 吧。听完这话，女生愣住了，立刻就不高兴起来。她反问男生说，你这个子也挺高的，长得也挺帅的，出来玩男生就应该多出钱。又补充一句说，今天呢我是认真打扮出来的，本来想好好约会，咱们两个呢试试看。这个语气里面呢透着委屈和不解，男生呢也没有再解释，只说今天呢咱就到这儿吧，起身就走了，连声再见都没说。这个事情后来呢被女生拍成了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写着男生太小气，评论区里面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有一些网友呢就支持他，说第一次见面就 AA 制显得太冷淡了。也有人呢站在男生这边，说现在不少女生把相亲当成了试金石，先看男生愿不愿意花钱，再决定给不给机会。其实男生不是抠门，是人家之前是吃过亏的。有次请人吃饭啊，对方说转头就说你图我什么，还要催他还什么饭钱啊。那么数据呢也能够印证这一点，2026年第二季度30岁以上男性在婚恋平台选择 AA 优先的比例比4年前要增长将近一半。女生呢用先请你吃再看看反应这套策略的成功率现在是下降了30%。有人呢悄悄拉群，取名相亲 AA 公约，30多岁的男性自发组队，约定呢不占便宜啊。这个女生啊发的视频之后就火了啊，她那个群里的人数呢也涨得很。

很快，但是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说的“慢热”那句话，在别人听来已经不是在说自己的性格，而是变成了一种暗示，意思是你还没有打算投入感情，却希望对方先付出金钱和情绪来陪伴你。那个男生呢，没有回应他，不是说不想谈恋爱，是担心呢再来一次啊，之前的那种情况。这女生呢装作害羞，男生不断花钱呢在花心思，最后却说两个人不合适，这岂不是白耽误功夫吗？

2. 密切关注天气，区应急管理局和区气象局联合提醒广大群众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来了解一下防御指南：1.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工作；2. 密切关注天气，户外活动时要采取防雷安全措施，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等孤立下、孤立物下面来避雨啊。

啊，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江源区气象台2026年7月8号16时1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江源区部分镇街可能有中等以上强度的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或者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区应急管理局和区气象局联合提醒广大群众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来了解一下防御指南。第一，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工作。第二，密切关注天气，户外活动时要采取防雷安全措施，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等孤立物下避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云帆济沧海。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0: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1: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9: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2: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5: 我简直要崩溃了。
1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8: 想开点，
1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8: 就是啊，
13: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上回书说到了公孙先生和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李逵，三个人来到一个小集镇。这个小集镇呐，好热闹啊！呵，卖米的，卖面的。打把式唱戏的，耍猴的，卖艺的，哎呦，可以说不亚于那些有名的州衙府县呢。这个地方啊叫武冈镇，他们几个就发现在十字路上一大堆人，好像在看着什么热闹。再说李逵他本来就好看热闹，他呢扒拉扒拉旁人，他就把脑袋伸进去了。李逵往里边一看，只见这伙人围着一个大汉，这个大汉是手使一把铁抓大锤呀、啊，这大锤可太大了，有60多斤重。你看这个大汉抡起这大锤，是呜的生风啊，大伙一个劲的喝彩。再看这个大汉把这大锤提起来，啪，这一锤就把一块大石头砸得粉碎，大伙一个劲儿的叫好，有的还鼓起掌来了。李逵看着看着，但见这个大汉身高在70以上，浑身嘎达溜球都是肉啊。李逵啊，好胜，这人胜到脑袋。这时候啊，他来精神头来了，喂，我说你这个锤，什么锤呀、啊？有多重？再看这大汉一瞧，油塔外边也挤进了一个黑大汉，他不认识李逵呀、啊。上上下下把李逵一打量，我说：“这位呀、啊，您要见识见识。”“
24: 嗯，行，我见识见识。”
23: 你看这回，李逵一伸手就把这大锤抓起来了。哎呦，他抡了两下子，觉得这锤呀、啊、抡得真过瘾。这锤虽然很重，但是李逵抡起来啊，他就觉得这个大锤是非常得心应手啊，就是使得挺顺。他耍了两下之后，就把这锤轻轻放下了。李逵就这么几下子，就把这大汉呢、啊、征服了。哎呀，这大汉上前一拱手，给李逵深施一个礼：“丁兄，请问您是哪儿来的？在我们这阵子，除了我，没有第二个能耍动这大锤呀。
24: 这东西确实挺重，不过，在我铁牛眼里边，我摆弄这东西啊，那真可以说是小菜一碟啊。”
23: 你看李逵还吹起来了。这时候这个大汉呢，一伸手就把李逵抓住了。朋友，我就愿意结交这些天下的这些好汉，我呀也敬佩谁有力气头。我看你够汉子，来跟我过来瞧一瞧。这个大汉就把李逵给拉出去了，这时候人就散了。戴宗和公孙胜在后边就跟着，李逵跟着这大汉干什么去啊？这个大汉走不远，拐了两个弯，来到一个大院，然后他上前就把这大门

0: 开了，就把李逵让到了里院。李逵一看，哎呦，这可院子都是铁锤、铁炉子、铁钳子，还有个红炉。哦，李逵明白了，感情啊，这是个开铁匠铺的，打铁的，怪不得有这么大的力气啊。但是一看呐，他打的那些兵刃，李逵拿起来砰砰这一碰，嘿呦，嗡嗡的直响啊。看来啊，这火候掌握的不错，打铁不得看火候吗？掌握好了火候，那才是高人呐。这个人这么有力气，打的刀气又这么好，这个人我要是能领到水泊梁山，咱们梁山不就又多了一个人才吗？你看李逵啊，这功夫他这主意啊想的有用。你尊姓大名啊？李逵也客气上了。这个大哥呀，我姓汤，叫汤龙啊。我父亲原来是燕府的知寨，也是朝廷命官，专门给老众经略相公打兵器，就留在了老众相公那儿。头几年呐，我父亲病故了，可是我这一生啊，就跟我父亲学这么个手艺，别的我不会干。再者，我有一身武艺，有一身好力气，我就流落在江湖上。我走到这儿啊，武冈镇好热闹，我就在这儿开始置了一套房子，打铁过日子。时间长了，江湖上就送给我一个美名，叫金钱豹子汤龙。大哥，您尊姓大名啊？李逵啊，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当真人不说假话。既然你实话实说，我也实话跟你实说吧。我就是梁山坡的好汉黑旋风李逵，我的小名叫铁牛。啊！汤龙一听愣了，你就是那个江州闹法场的铁牛？对呀，你听说过？哎呀，我这个打铁的，结交天下的这些好汉，我怎么能没听说过你的大名呢？我早就听说了。你呀，既然听说我的名字，我说兄弟，我看你就跟我上梁山坡入伙得了呗。到那儿，我就推荐你当个小头领。
1: 可是我不认识其他的首领啊。
0: 认识我就行啊。我大哥晁盖那是朝天王，二寨主就是宋公明、宋江，那也是我大哥。四寨主啊，他一回头，嗨，他就看见神行太保戴宗和公孙胜、陆云龙就在门口站着呢。这就是四寨主陆云龙、公孙胜，道号是一清。
1: 说了一大堆，汤龙还没听明白，一瞧还有两位，赶快请进来吧。
0: 李逵就把金钱豹子汤龙给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这公孙胜都做了引荐。汤龙是非常高兴啊，没想到今天我练练锤，亮亮相，嘿呦，认识了水泊梁山的这些好汉。得了，我也不打铁了，既然你们不嫌弃我，我就跟你们走。咱们呢，先上街上吃点饭，咱们喝点酒。他拿好了主意，领着这三位就来到大街上一个酒馆啊。你看他们几个就喝起酒来了。当时啊，神行太保戴宗不愿让李逵喝酒，可是这李逵也上来酒瘾了。再说李逵觉得我也做了贡献了，你看梁山坡又多了一个好汉，这汤龙啊愿意跟咱们入伙，这我也是立功之人呐，让我喝点吧。几个人简简单单的喝了三杯酒，这神行太保戴宗一看，金钱豹子汤龙也确实是一个英雄好汉，那么他心里边也佩服李逵呀。咱们山上真就缺打兵刃的专家呀，这回可好了。我看咱们呢结拜为弟兄，公孙胜也同意，来吧。当时就在这儿，金钱豹子汤龙他们四个结拜成生死的弟兄。汤龙回到家里边，把家里的这些值钱的东西带着，不值钱的东西，嗨，都留下。

周围的这些邻居，跟着入云龙公孙胜，再加上李逵还有神行太保戴宗，直接就奔高唐州去了。又走了几天时间，他们就来到了高唐州外宋江的大寨。宋江、宋公明啊，一看公孙先生来了，心里边是特别高兴啊，赶快就把攻打高唐州现在的这些困难，又详细的跟入云龙公孙胜从头到尾是细说了一遍。公孙胜啊，已经了解一些了，咱们明天就研究怎么能破这300神兵的鸳鸯子母阵。再说宋江就传令了，各寨是一块起兵。这道令一下去，你看看梁山坡的这些人马就来到了高唐州的城下。那么宋江、宋公明再加上军师吴用还有入云龙公孙胜三个坐骑来到了军前，是摇旗呐喊，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这战鼓一敲，旌旗招展，这炮声掏掏掏掏就响起来了，可以说是响声连天呐。再说高廉这一段时间他也没闲着，前一段时间呢，他在城墙上啊观看着梁山坡的这些地形，他在想计策怎么能大破梁山军。没想到小李广花荣给他一箭把他射伤了，在家养着伤，这几天呢伤好了，这伤刚好就听说水泊梁山已经来到他高唐州下面了。这回啊，我要报我这一箭之仇。因为高廉这段时间虽然有了箭伤，但也没闲着，他首先派人秘密的把小旋风柴进的家，这一家老小全给抓起来了，都押到了高唐州，下入了大牢，就等着水泊梁山的大军被他一破，他就开刀问斩，到时候好跟朝廷要功劳啊。今天他一瞧水泊梁山的人马来了，哼哼，这回呀、啊，我让你们是有来无回。他想好了主意，点齐那300精勇的神兵列队，就由打城里边放下了吊桥，哗啦啦啦啦就出来了。他也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跟在这队伍的后边。这300神勇的精兵马上就布好了阵，就是那子母鸳鸯阵。他们觉得呀，你宋江、宋公明根本破不了这子母鸳鸯阵。这个阵型啊，你别看他人少，可以说以一当十。高廉大喊一声：“水洼这些草贼，我今天让你们有来无回。”宋江一看这个阵摆好了，可是他没指挥人马往上冲。宋江骑在一匹高头大马，是指了指高廉：“你这个狗官，你欺压百姓，仗势欺人，我今天派人立即把你斩了。”他说完了话，你个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就来到高廉的跟前。高廉一看啊，我这阵还没用上呢，哎呦，你们就来了战将了。哼，好，我的阵呐先不用，到一会儿你们的人马都冲上的时候，我再用我的阵。他把旗一摆，摆这旗的意思啊，就是他这子母鸳鸯阵先停在这块儿。高廉就喊了一声：“来来来，谁给我直取此贼？”这时候你看由打统治官里边走出一员上将军，姓薛，叫薛元辉呀。这名上将军手使两口双刀，骑一匹宝马，哒哒哒哒哒杀出来来战花荣。两个人在阵前斗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花荣一看，哎呦，这人有两下子，拨马就往本阵走。薛元辉不知道是计呀，纵马挥刀
就杀上来了。你看花荣一低头带住了马，然后栽弓搭箭，转身啪就是一箭呢。嘿嘿，这薛元辉啊哭哧一下子头重脚轻被射下马。哎呦，高廉一看你的人马杀上来，虽然斩杀了我的一员大将，但是我现在的阵法就可以起到用武之地了。这时候咚咚咚咚咚咚是三声鼓响，神兵队就立好了队形啊，这阵就摆起来了。他万万没想到啊，水泊梁山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呢、啊。这一字长蛇阵摆出来之后，你看二灯出水，三才分立，四门斗底，是五虎八山，六甲迷魂，七星北斗，八卦阴阳，是九宫连环，十面埋伏。这一字长蛇阵分十路兵马，就把这300个神勇的精兵给围住了。那可没好喽，是进你也不好使，退也退不出去，横着也不行，顺子也咽不进去。哎呦，这一顿厮杀呀，这300个神勇的精兵是一个不剩，全给报销了。这个狗官高廉呐、啊，带着几个亲随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冲回了城内，然后把吊桥高高的提起来了。宋江，你怎么叫阵我也不开门。要说高廉这个人呐、啊，跟高俅本质上一样，他们俩是叶公孙亲堂兄，但是他可比高俅有本事。怎么说呢？他呀从小看了很多个兵书，排兵布阵他是很有一套，在这方面他比高俅强。但是哥俩虽然本质一样，都是奸贼，可是啊他俩学的可不一样。高俅重视人际关系，在官场上能看风使舵，虽然靠踢球当上了三司太尉，可是他把皇上给溜须住了。官场上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这些官员，有的时候都得看高俅的脸色行事啊。人家到皇上跟前儿说一句话够你跑三年了。高廉呢兵败了以后就合计啊，我怎么跟我这叔伯兄弟交代呀、啊、这300神勇的精兵一个没剩，可是高唐州还在，我怎么能转败为胜？我给我兄弟在皇上面前也得撑点腰杆子。高廉呐、啊、想到了水泊梁山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可是这些乌合之众这一个个本领都非常的高强啊，还有懂兵法的。这高廉呐、啊、想来想去怎么能把这面子撞过来，他就想起了要偷营，因为他手里边元气还没伤，还有好几千个马步兵，这些军队还掌握在高廉的手中。今天呐、啊、水泊梁山这些人打了胜仗肯定要庆贺一番，都是些山贼呀，一胜仗了就讲吃喝玩乐，那么我今天连夜就给你来个偷袭，要是成功了我这仇就报了。这皇上要是知道我把水泊梁山这些贼人给剿败了，那么我这个叔伯兄弟高俅在皇上面前就更得眼了。他想好之后，他就安排今天晚上要偷袭梁山的大寨。再说呀，宋江打了胜仗回去之后啊，是论功行赏，这些个英雄好汉都非常高兴，大伙儿真就开始庆贺，大摆宴宴呢。这个时候军师吴用也看出了这么个问题，

0: 他就悄悄的跟宋公明说了，说是今天晚上咱们注意偷营。高廉这个人呐，他懂兵法呀，如果咱们不做准备，有可能就要吃亏。他一听，觉得呀，这吴用说的很有道理，他呢，就把自己的想法也说出来了。咱们呢，将计就计，咱们应该这么办，这件事啊，就能成功。这回高廉这个狗官是定死无疑呀。这边俩做好了偷营的准备，梁山坡这些人呐，嗨，也提前做了安排。当定更的时候啊，高廉领着人马在城里边悄悄的就出来了。然后啊，他们把那马蹄子用布包好，走起来没声。高廉手下的这些兵一听说来偷袭来，也都一个个非常的精神，因为白天他们吃败仗了。可是来到宋江的大帐前，怎么没动静啊？都睡着了，那就进吧。呼呼啦啦的，这些人就进到大帐当中。可是这些人刚进来，就听“嗷嗷嗷”三声爆响啊！这时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宋江的人已经把高廉带着这几千人全都包围在宋江的大寨当中。这下子可好，这大帐当中这火就着起来喽。正好赶上西南风，那可真是风借火势，是火速风威呀，哗啦这一着起来。高廉一看不好，赶紧撤，后队变前队，对头变队尾，就往外杀。那么好杀的，水泊梁山。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悦耳何时圆》。

0: 儿子把母亲赶出家门，惹怒了小区街坊四邻，势利儿媳怒斥婆母，好心老太何处安身？警示通言之月儿何时圆即将播出。
1: 在古书里啊，说书人呢刻画了不少的恶婆婆的形象，很少呢会有恶儿媳。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从恶儿媳虐待婆婆引起的。杜老太的儿子宝鸡啊，受儿媳妇玲玲的挑唆，把他母亲呢赶出了家门。居委会的主任张兰呢到家中调解，反而遭到了玲玲的一段抢白，看来这事儿只能到法院去打官司了。
0: 负责办案的周法官首先来看望了杜月琴老人，然后又找来知情者了解一番。原来宝鸡是杜月琴40年前从灰渣堆上捡来的腿有残疾的弃婴，她为了收养弃婴失掉了男朋友，又为了给孩子看腿病请了过多的事假而被工厂辞退了。倔强的她没有因此而倒下，她到处打零工挣钱，终于给孩子看好了腿。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宝鸡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研究所工作，还处了个女朋友。
1: 女朋友玲玲啊，是个连眼睛都会说话的漂亮姑娘，一见杜月琴呢就阿姨长阿姨短的亲热的不得了。杜月琴呢也非常喜欢玲玲，不久啊她便用自己打零工攒下的6000多元钱呢给儿子操办了婚事，一家人呢其乐融融的过起了小日子。1年后呢媳妇就生了对双胞胎，杜月琴这个当奶奶的又充当起了义务老保姆的角色，每天是洗尿布做饭带孩子，忙个不停。
0: 杜月琴在社区是个出了名的好人，她和儿媳妇的矛盾是在一次跑垃圾时见到钞票后开始的。那是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一沓100元大钞和乱七八糟的证件的小包裹，她把捡的东西交还给失主，失主拿出2000元酬金酬谢他。月琴摇摇头说，拾金不昧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个中国人都会这么做。
1: 街坊邻居啊，对杜大娘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呢都竖起了大拇指，可是儿媳妇玲玲呢却对此事非常的生气，还责怪婆婆说，你孙子现在择校的2万元都凑不够，人家给你的2000元酬金你为什么一分也不要？杜月琴呢此时啊白了玲玲一眼，还说道，人活的要像个人，穷死也别盯着别人口袋里的钱。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儿媳妇给他的好脸色。不久杜月琴啊就得了脑梗塞，住进了医院。
0: 心顺气顺人也精神，儿媳不孝心中烦闷，气病了的杜月琴还能康复吗？婆媳关系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戏剧变化？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月儿何时圆》。人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对杜月琴来说，一病床前便无孝子了。白天来陪床的儿媳妇总是坐在床边，只顾自己打毛衣，其他一切事情她都不管。杜月琴若是想方便，喊她一句，玲玲便用尖尖的毛衣针扎杜月琴的胳膊，若敢喊，玲玲便用眼睛狠狠地瞪杜月琴，更加使劲地扎她。因此杜月琴的被窝就成了厕所，大小便统统都在里面，晚上来接班的儿子宝鸡一撩被子，满屋子臭气熏天。宝鸡问杜月琴屙尿时为什么不吭声，为了不使儿子媳妇之间生气吵架，杜月琴紧闭着嘴一言不吭，任凭儿子非常生气的在杜月琴的屁股上啪啪的打。
1: 有几个人能够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啊？失去人格的杜月琴的脑子里想的全都是死，可她患有偏瘫的身子却连一寸也挪不动。杜月琴啊想用裤带勒死自己，可是没有成功，反而被宝鸡啊训儿子似的训了一顿，还把裤带呢藏了起来。一天呢趁别人不注意，杜月琴呢悄悄地拔掉了输液的针头，可还是被一个送药的小护士发现了，及时地把杜月琴呢抢救过来。后来他就干脆以绝食来对抗生存。
0: 就在杜月琴绝食的第二天夜里，他更加严重的失眠了， 嗓子眼儿干得冒烟，想喝口水，可自己又动不了。想起兜里还装着块糖，于是便用那只能动的左手在兜里摸索起来。突然，杜月琴摸到了一串钥匙，钥匙链上的那个半圆的小东西使杜月琴的心头一亮。这是40年前男朋友泰基送杜月琴的钥匙链上的半个小月亮。杜月琴仿佛听到泰基当年为她而编唱的那首《小月亮之歌》。
1: 杜月琴呢，此时轻轻地哼唱着这首歌：“你是我心中的小月亮，高贵而圣洁。你把柔情洒向人间，江山不厌。你无欲无私，冰清玉洁。可你却离我那么遥远，可望不可及。夜夜无眠，何时能把你揽在心间？”杜月琴当时哼着那首歌，心中升起一丝活的希望。他唤醒了旁边熟睡的儿子，向儿子要了水和想吃的点心。
0: 儿子儿媳实在忍受不了那难闻的臭味，于是就花钱雇了一位张大婶陪床。这张大婶可是个耐心细致又有经验的好心人，她每天除了照料杜月琴的吃喝拉撒外，还懂穴位，会按摩，并耐心地开导杜月琴。在张大婶的精心照料下，一个月后，杜月琴竟能奇迹般地画着圈走路了。老人的病奇迹般地好了，是喜是福他没有体会到，儿子媳妇怎么看待他病愈出院？面对他的不是全家欢乐，而是灾祸。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月儿何时圆》。
1: 杜月琴出院了，可他回到家里啊，没有一个人问候他一句，也没有人理他一下，更没有人给他一分钱。他只能拄着拐杖呢，去垃圾堆上刨垃圾，卖点钱呢给家里买菜。可是尽管这样，媳妇玲玲还是瞅着杜月琴啊这个婆婆不顺眼，整天呢在宝鸡耳边呢吵着要分家。想起宝鸡小时候腿有残疾啊，孩子们追着撵着用石头块打他。母亲杜月琴呢背着他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终于是把他的腿给治好了。而现在自己老了残了，儿子却要听老婆的话要分家，想把自己一脚踢出去，宝鸡的心也忒狠了吧。
0: 分家后，由于抑郁，杜月琴又得了严重的失眠症，一夜一夜睡不着。想起宝鸡3岁的时候他感染了麻疹，几天来高烧一直不退，这可急坏了杜月琴。杜月琴背着宝鸡去了医院，有半个月的时间，杜月琴几乎没合过眼。那时的宝鸡是多么可爱，多么的令人怜惜。可现在的宝鸡见了面，连话都不想和杜月琴说一句。就算不是亲妈，这么多年来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就统统不算了吗？杜月琴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想。就这样，夜夜睁眼到天明，杜月琴想，这个家确实。

0: 下去了，哪怕是讨吃要饭、露宿街头，也要离开这个像冰窖一样的家。
1: 第二天呢，当杜月琴收拾好衣物正要出门的时候啊，听见邮递员呢在楼下喊她的名字。原来是杜月琴的干娘呢邮来了一张50000元的邮款单。杜月琴呢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心里明白，这是干娘生前呢给她而被她拒绝的50000元酬金啊。
0: 其实杜月琴的干娘是十几年前她在车祸中救下的一位老人，当时在肇事车遭遇逃逸，众人都怕惹麻烦的情况下，杜月琴背起浑身是血的老人向医院跑去，因抢救及时，老人活了过来，认了杜月琴为干女儿。今天的邮款单说明老人已经过世，杜月琴忍不住张开嘴大哭起来。
1: 儿媳妇玲玲一见有汇款单，哎，急忙的从屋里啊冲了出来，接过邮款单呢，马上就妈长妈短的叫了起来，紧跟着就说：“哭什么？还不赶快去取图章？人家邮递员还在那儿等着盖戳子呢。”杜月琴一听啊，儿媳妇在叫她妈，多少年都没听到媳妇喊她妈了呀，今天听着怎么就觉得这么别扭？杜月琴呢，这时跟邮递员说了这样一句话：“你退回去吧，就说是查无此人。”哎，此时站在旁边的玲玲一听就傻了眼，着急的叫着妈：“买房款还没交齐呢，你是不是再好好考虑一下？”
0: 俗话说，马不得夜草不肥，人不得外快不富。杜月琴来了一笔外财，却被他退了回去，气坏了的儿媳又将如何对待他呢？杜月琴又将面对怎样的艰难困境？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月儿何时在》。
1: 杜月琴没有理会儿媳妇的提醒，独自一人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出了门去。听见玲玲对着杜月琴的背影啐她骂她，穷骨头贱货样。杜月琴是忍着巨大的悲痛去了干娘家，并向干娘的家人表示坚决不接受干娘所赠的钱。晚上回到家里时已经是9点多钟，可当杜月琴掏出钥匙要开门的时候，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孔里，原来是有人把锁换了。
0: 杜月琴喊了几声，里面没人应，杜月琴火了，使劲地用拐杖敲打起门来，把旁边的邻居都惊动了，可是还是没人出来开门。邻居们嚷着，如果再不开门的话就要打110报警了。这时宝鸡才不情愿地打开了门，宝鸡问他：“我究竟是不是你亲生的？”杜月琴回答：“不是。”宝鸡说：“既然如此，我们还在一起迁就什么？我不想见到你。”听了宝鸡的话，杜月琴气愤极了，他改变了自己原想离开这里的想法，于是说：“不想见，你可以搬走啊，这原本是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宝鸡眨巴了几下眼睛，不知该说什么好。坐在一边的玲玲眼睛一瞪，大声吼道：“凭什么要我们走？要走也应该你走。这房子拆迁以前是你的不假，可回迁后我们补交了房款，这房子就不能算是你的了。况且我们还养活了你这么多年，不要钱就够便宜你了。你赶紧拍拍屁股走人，不要让我说出更难听的话来。”说完气哼哼的把杜月琴的被褥从里屋搬出来扔到楼道里。
1: 这一夜杜月琴更加失眠了，看着这两头透风堆着蜂窝煤的楼道和那被熏成黑黑的墙壁，杜月琴靠在破被头上，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想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遭遇。他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捡那个谁家都不要的弃婴啊？人都说好心有好报，可自己今天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现代人有一句俗语，良心究竟值多少钱一斤啊？可是多少钱也换不回我曾经失去的青春和幸福啊。
0: 第二天早晨，宝鸡出来对杜月琴说：“玲玲是嫌你一点也不顾这个家，胳膊肘总是往外拐，要是你去干奶奶家把那50000元要回来，交齐房款，还清欠债，她就让你回来，而且我们以后还会好好的孝敬您。”原来你们两口子还在惦记着与你们毫不相

0: 香干的脑雾万块钱，呸！你们等着吧，等我哪天断了脊梁骨，再去给你们讨要吧。杜月琴就这样彻底被儿子赶出来了。法院经过调查，很快就开庭了。由于杜月琴老人尚在病中，开庭的地点呢就设在了社区里。这天呢正是双休日，来看庭审辩论的群众很多，有些人啊早早的就搬了把椅子站到了前排的位置。 杜月琴老人啊，是由州法官从居委会主任张兰家背出来的。他看起来面容很憔悴，两只哭肿的眼睛里啊，仍然闪着泪花。
1: 庭审开始了，首先由原告律师陈述着杜月琴老人被儿子赶出家门一事，接着宝鸡答辩。他提出40年来，养母一直隐瞒和自己的收养关系，并且不告诉其亲生父母的情况，不让自己去寻找亲生父母。
0: 致使自己在身心上受到很大的伤害，因此要坚决与养母解除养母子关系，还说这是符合法律条文的。这时啊，还没等律师答辩，台下突然就有人冒出了一句话：“我了解内情，我来作证。”话到人到，就见一位60多岁、西装革履啊、精神矍铄的老人，拨开人群走到了台上。
1: 关键时刻来了关键之人，法庭审案审出无限浪漫，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分了的一家能否最终团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月儿何时圆》。这位老人正是月琴40年前的男朋友泰基，两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泰基是技术员，月琴是厂里的劳模。 月琴当年就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帮助别人不记仇的好姑娘，两人都被对方深深的吸引着。泰基当年也只是反对月琴收养弃婴，但对月琴的爱却一点没减。有好几次，他默默的站在月琴家附近，看着月琴背着宝鸡出来进去的看病，他想上前去帮月琴背孩子或帮她拎药品，又怕被月琴拒绝。
0: 多少年过去了，泰基呢？现在是一位资深的物理学博士，刚刚从日本回来。没想到在回国的当天就遇上了社区的庭审。当人们给他讲述了杜老太被儿子媳妇儿赶出来的事情后，便不顾法庭干警的阻拦，冲上去给杜月琴当证人。
1: 他慷慨激昂地说：“他为什么不让你找你的亲生父母？因为他怕你知道事情真相后会伤心。” 你那个坏了心的亲爹亲妈三九天把你用小棉被包裹着扔在了堆着积雪的灰渣土上，要是没有你妈，有你小子的今天吗？这时，派出所的老所长站起来证明说，当年是他接待了一位抱着捡到弃婴来派出所的女同志，当时那个孩子已经冻得小脸发紫，哭不出声来了，是那位女同志解开衣扣，硬是把这个快要冻僵的小婴儿缓过来，后来。
0: 还给他办了户口，他的名字叫杜宝基。接着，崔奶奶、张兰等所有的证人都发表了证词，台下出现了一片愤怒的谴责声。这时，羞愧满面的宝基一下子跑过去，跪在母亲面前，抱着杜月琴的腿就放声大哭，自己噼里啪啦的打起自己的嘴巴。而媳妇这个时候也过来跪在了婆婆面前，声泪俱下，祈求婆婆的原谅。
1: 周法官当庭宣布杜宝基虐待养母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应当严惩。但是，鉴于杜宝基夫妻二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又悔改表现，因此我们从人文的角度免除其刑罚，观其以后的表现。杜宝基当场就要背老人回家，这时候泰基打了下手势。 然后从小盒子里取出一个带有半个小月亮的钥匙链，深情地唱起来：“你是我心中的小月亮，高贵而圣洁。你把柔情洒向人间，江山不夜。你无欲无私，冰清玉洁。可是你却离我那么遥远，可望不可及，夜夜无眠。何时能把你揽在心间？”月琴老人也拿出来另一个钥匙链。 两个钥匙链对在一起，正好是一个圆圆的小月亮。泰基老人一下子拥抱住月琴老人，任凭这40年的相思化作两道长长的泪河，翻波涌浪。

0: 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

0: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0: 距离，
1: 你关心的大事
0: 小事新鲜事，
1: 尽在每天早8点至9点，
0: 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
1: 下午16点至17点，
0: 时成晚高峰，
1: 两档新闻类栏目带您观天下大事，
0: 览世间万象，
1: 同家故里的声音942，我们用精彩
0: 叫醒你的耳朵。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9: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这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

0: 1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 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 陈立全和芬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4: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

0: 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升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3: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5: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6: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7: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6: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8: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6: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5: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

0: 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红线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金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

0: 销毁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

0: 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4: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吸垫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

0: 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90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权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 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

0: 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1: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煤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2: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抓紧给他就大家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抓一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就方便买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1: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三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3: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1: 从八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三至五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4: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比较干的时间。但是呢，由于这三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三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0: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6: 好的杨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九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一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二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运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限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在明天天黑前呢完成3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3所学校加起来有10000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 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7: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8: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7: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8: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7: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8: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0: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4: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3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0: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5: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

0: 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1: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花，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就填满了整整2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3: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

0: 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1: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0: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1: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儿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儿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0: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1: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意，各种课程、各种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
0: 去
1: 作为，
0: 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一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
1: 因为我
0: 么，
1: 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0: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叫计算化，

0: 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研学的内容又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1: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
0: 竹篮打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主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1: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0: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两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由人丢弃的瓶子，
1: 环保行为嘛，
0: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1: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的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0: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好的，感谢陈志文。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

今天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说回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活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身梦思。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人情世故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吃饭从来不回请的人，他们到底是咋想的呢？

要说呀，酒桌之上最见人情冷暖，饭局之间最显人心真假。我想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有些人吃饭，你主动买单三五次，他却始终心安理得的坐享其成，从来也没有提过说要回请一回，甚至就连一句这个真诚的感谢都显得很敷衍，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难免就犯嘀咕了，这不是说在意那一顿饭的钱，而是困惑怎么有些人他不太懂得礼尚往来呢。其实呀，这吃饭从不回请，从来不是说他的记忆力有多么的差劲啊，也不是说手头有多么的紧那么简单。每一种理所当然的背后，他都藏着一种未被言说的心理，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人性底色。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把别人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了。这类人的骨子里面啊，始终是把自己个儿啊放在第一位，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从来就不懂得怎么换位思考。这在他们的大脑认知里面，你主动结账你买单了，要么就是你有钱呗，你经济条件比我好，你比我富有，要么就是你乐意。我不管谁买单，反正跟我是没有关系，你请他吃饭那是你愿意你的心意，他不回请那是他的权利。这类人啊，不会记得你一次次主动结账的善意，也不会体谅你赚钱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容易，更不会想着礼尚往来，用一顿饭来回馈你的真诚。就像你把真心捧到了他的面前，他呢，就像是没看走似的。哎呀，甚至觉得说你这对我好，那不是应该的吗？理所当然的。就这种人呢，不是说不懂人情，而是不愿意懂，因为懂了他就得回请你，对吧？如果懂了的话，就意味着他得付出啊，他得就是说同样得对你好啊。那在咱们得心目当中觉得说，你请我吃一顿，我请你吃一顿啊，我有事你来帮忙，你有事我帮忙，是很正常的。但是人家觉得是吃亏了。就在这类人的世界当中吧，是没有互惠互利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只有说利己优先。那么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付出的越多，哎呀，就觉得这个心呀拔凉拔凉的。因为你的善意啊，从来就换不回来同等的回应。第一种心理可能这样的人他就是比较自私，第二种心理啊，我来分析啊，就是骨子里面有一些自卑和敏感啊，用逃避来掩饰内心的窘迫。比起利己主义的冷漠，这类人的心理更是令人唏嘘。他们说不是说不想回请你，而是不敢回请，也不能回请。这就感觉是怎么这么纠结，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但是对于这类人来说，可能要斟酌许久。或许呢是内心极度自卑，就觉得自己请不起同等规格的饭局。假如说你请吃饭啊，吃个火锅花了好几百，他请你吃麻辣烫，他也不会是那么回事儿的。他也想请你吃火锅，奈何他兜里面这米儿他不够。你要说吃的太过于简单太朴素了，又怕被你嫌弃怕丢面子，于是呢他们就选择用装糊涂或者是不提起的方式来逃避。你请他吃饭呢你也去啊，欣然赴约，但是从来就不主动提回请的事儿。如果说你暗示他，哎，下次咱再一起吃饭吧，他呢要么就转移话题了，要么就说哎呀不行啊，哎呀最近挺忙的，他其实他没啥事可忙。不是说这类人他不懂得感恩，而是自卑像一道枷锁一样，让他们不敢直接回报这件事情。他们就怕自己的付出啊不够好，怕被人看不起，更怕这份人情自己还不起啊。就是这种逃避呢，它不是冷漠，而

0: 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他们心里呢其实是记着你的好的，只是他们被自卑给困住了，暂时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回应。我觉得跟这类人交朋友吧，还是需要挺大的这个耐心的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伴，笑看世事似水变迁移。
0: 接着来分析，你说咱们请人吃饭他不回请啊，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有这种利己主义者，就是只想着自己，比较自私，不想别人。第二呢，可能是心里面就是过度自卑了，就觉得这没有钱，对不对？我这请的客吃的这个饭太朴素，朋友们看不起我，有这种心理。那除此之外还有啥呢？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边界感缺失与认知错位了。有些人吧，就是天生啊，这大大咧咧的，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呢是边界感很模糊，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边界。他们觉得说，既然咱都是好哥们儿了，都是好朋友了，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了。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那算来算去的，这太麻烦了。就觉得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可是他们忘了一件大事，不拘小节的前提是什么呢？那叫双向奔赴，而不是说单方面的索取。你一次次的主动买单，就在他们眼里面，那不是人情世故，那是你 get 的。他们从来就不回请，也不是说不懂事儿，而是觉得反正你也不在乎。就是这种认知错位，让他们忽略了咱们的感受，也忽略了礼尚往来是维系感情的基石啊。还有一些人啊，则是把你请我吃饭当成了一种认可，觉得说你愿意为他花钱，就是看中他，他呢就心安理得的就接受，甚至会得寸进尺，一次次来索取你的善意。就是这种人，我感觉他真是飘了呗，就。那我感觉他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什么叫别人请你吃饭是看中你？他怎么那稀罕你呢？其实啊，吃饭这件事情呢，从来都不只是吃饭，而是一场人情的试探，一次人性的考验。一顿饭的钱呢，真就不多，是不是？一顿饭。你咱说三五百一大锅的，俩人吃饭的话有百八的也够了呀。钱挣不多都能够拿出来，但是却能够通过这件事儿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一次回请的心意不重，但是却能够维系一段感情的温度啊。你说咱们啊，愿意说主动的买单，不是因为说咱有钱，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普通老百姓，谁家趁多少啊。那为啥有的人他就主动买单？是因为他比较珍惜这段关系啊。我们期待对方回请，不是说因为吝啬，而是希望我们的这一份善意能够得到一种回应，希望自己的付出能被看见、被珍惜。那些吃饭呀从来就不回请的人呢，或许呢是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呀，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人，我感觉走不太远呢。你像这种比较自私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会慢慢消耗掉身边人的善意，最终呢沦为孤家寡人了。你像自闭这个不是自闭啊，是自卑，喜欢逃避的人呢，始终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窘迫，一直在自我怀疑啊。你像这个边界感缺失也挺可怕，因为他不懂得珍惜，往往就会错过那些真正在乎他的人。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做那个懂得回请的人，懂得感恩别人的善意，愿意回馈别人的付出，不要辜负每一份真心，不消耗每一段情谊啊。

好，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从来不占便宜的人，这种人其实挺可怕的呢？啊，无论在生活呀，在职场上，我们总会遇到一类人，他们呢从不占别人一点小便宜，也不蹭吃，也不蹭喝，不贪图小利，不麻烦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吃亏。很多人觉得说，哎，这种人很老实，好说话，没心眼，甚至是有点傻。可是真正看懂人性的人都知道，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往往最可怕，你也惹不起。哎，别觉得说这个话很夸张，咱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就会发现那些一辈子不占便宜、坚守底线的人，藏着你想象不到的清醒格局和韧性啊。首先啊，来说从不占便宜的人呢，他的底线是极高的，原则性极强。爱占便宜的人呢，总是想着我能不能多拿点啊，我多省一点啊，为了一点小利，甚至可以放低姿态，打破规矩。而不占便宜的人，心里面是有一把尺子，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人不欠人情，也不贪小惠，不投机取巧，更不是说这个不爱钱，而是知道你拿了不该拿的，你出来混，早晚有一天你得还。其次呀，从不占便宜的人啊，他们的边界感是很强的，活得通透又清醒。爱占便宜的人呢，习惯模糊边界啊，蹭你个车呀，蹭你个饭，借东西也不还，麻烦别人呢当成理所当然。他们总觉得说，哎呀，客气啥呀，这都是小事儿。本质啊，就是自私和糊涂。而从不占便宜的人，非常懂得分寸，不随意麻烦别人，不轻易消耗关系，人情往来一定算得很清楚。你对他一分好，他会还你三分好。要说一个人吧，他之所以爱占便宜，大多呢都是因为内心很匮乏，想少付出，想多获得，想走捷径啊，想要依赖别人。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呢，往往习惯是依赖自己啊，很有骨气，很有底气，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愿意低头求人，宁愿多花点钱，也不愿意欠别人一分情。

这类人呢，从来就不坑人，哎，也不害人，也不算计人，做事是有分寸，做人有底线。跟他们合作呢，不用担心被甩锅，因为人家有这个承担的这个勇气。和他们交朋友，不用担心被背叛，和他们共事，永远是明明白白的，坦坦荡荡。相反啊，就那些天天想着占便宜的人，看似表面热情大方，但是一旦是涉及到利益，你看着吧，就他是第一个翻脸的。对吧？平日里你跟他就是也没有什么恩怨啥的，肯定就是热脸相迎呗。但是，一旦你要是涉及触碰到他的利益的话，你看看，第一个翻脸、第一个算计的，指定是他。就这么现实，这爱占便宜的人呢，赢在小利，输在哪儿呀？输在格局上。从来不占便宜的人呢，输在小利上，这确实，但是赢得人心。老话说得好，得人心者得天下呀。所以说呢，咱们不要再去嘲笑那些不占便宜的人，说人家也是不是这个傻乎乎的呀，假装清高，其实不是，人家不是说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是说没有什么欲望，而是懂得克制，也不是好欺负，人家有自己的原则底线和坚守啊。这种人呢，看似很温和，实则是有棱有角；看似很普通，实则深藏不露。这跟你说，这是高手啊！可以说不去理解啊，理解不了他，那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呗。但是不要说去轻视，更别去算计，因为你碰到这种高手，你想在他身上占点便宜，挺难。

所以说吧，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啊，咱们遇到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呢，咱们也不去得罪啊，心里面有数就行。至于那些不爱占便宜的人，咱们千万不要轻视别人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

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鹅栖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笑>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
3: 千磨万击还千进，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 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 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 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
1: 交谈时是似水边千言一人谈，
0: 来说一说呀，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哎，我这个卖个官司啊，就是大家猜一猜，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是啥呢？这呀，我感觉可以称之为一代神车啊。它就是奇瑞 QQ 啊。2003年呢，奇瑞 QQ 是首次亮相中国的汽车市场，它是以极具吸引力的低价和灵活的城市适应性，迅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购车的首选车型啊。这一款微型车不仅让许多初次购车者实现了拥有私人汽车的梦想，也一度成为了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品牌发展中的标志性产品啊。奇瑞 QQ 的出现正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提高，私人出行需求爆发的时期。那十几年里啊，它是象征着一种新兴的代步选择和生活方式，凭借亲民的售价和相对完善的功能，赢得了广泛市场啊。但是吧，在2013年左右啊，这款曾经风靡全国的车型却突然间走向停产。这个背后呢，不仅是产品生命周期终结的必然，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综合产物。奇瑞 QQ 啊，诞生于中国汽车市场初步成熟的阶段。那个时候呢，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汽车的第一需求就是价格可以承受，实用性比较强啊。这一时期呢，合资品牌的车型价格普遍都很高，那本品牌呢，是通过了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车型迅速占据了市场的空白。 QQ 的售价曾经是低到了3万元左右啊，那这样的价格在两千年这个年代当中，中国市场几乎是没有啊，它就是王者一样的存在了。奇瑞 QQ 呢，满足了城市年轻人和初次购车家庭最基本的代步需求，并且呢，因为它可爱的外观呢和简洁设计，迅速就积累了大批的粉丝。在最巅峰的阶段 ，QQ 系列的车型累计销量曾经超过140万辆啊，市场的占有率一度是在微型车细分市场达到60%左右啊。再来看一下它的产业技术层面啊。 QQ 呢，虽然说定位是微型车，但是奇瑞在配置方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早期车型采用的是国产发动机，推出自动变速箱版本，并且陆续加装了 ABS 和防抱死系统，包括安全气囊等安全装备。那么在这同时呢，同级别国产车当中，它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而且呢，这个奇瑞啊，它通过组织 QQ 文化节等方式建立了车主文化社区，进一步巩固了用户的粘性。这在国内汽车品牌营销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个意义的。尽管呢 QQ 曾引发热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消费者呢购车观念也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啊。等到2010年前后啊，这个居民收入就大幅的提高了，汽车市场的结构发生了调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车时不再仅仅考虑价格，更加的注重空间、动力、舒适性和安全性能等综合体验。在这一转变当中，紧凑型轿车和 SUV 等更具产品力的车型迅速得到了青睐，而微型车的市场份额则逐渐缩尾啊。 它是从原先呢是占据汽车市场20%以上的份额，到几年之后已经是不足5%了。这种结构性的收缩反映了消费升级和购车需求向更高层次的转变。与此同时啊，合资品牌和国产自主品牌在车型竞争力上不断提升。合资品牌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推出低价紧凑型车，再加上呢配置提升和品牌信誉度加持，使得他们在原本属于微型车消费者群体的选择范围内也是具备竞争力。这就意味着 QQ 原有的价格优势和基本功能已经无法与这些新势力车型形成显著差异，进一步侵蚀了它的市场基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和创新不足。 QQ 呢在推出后曾衍生出多种变体和系列车型，但是这些尝试并未能够持续强化它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奇瑞在2006年推出的

0: 三厢版的 QQ6 和之后的 QQ Me 等衍生车型，尽管呢意图拓宽产品线，但是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反映出品牌在产品规划上的不足。此外呢，消费者主流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 QQ 的技术平台和产品设计逐渐的显出了它的局限性，这也导致它在市场和其他新车型的竞争当中逐渐失去优势。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啊，奇瑞 QQ 也是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这个车型呢，因为它的外观设计和韩国大宇，就是通用雪佛兰乐驰在部分市场的衍生车型是极为相似，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纠纷。通用汽车呢曾对奇瑞提起了诉讼，认为 QQ 在车身结构、外观和关键部件上与其产品惊人的相似啊。后来呢，经过审理和调解，这一诉讼在中国法律环境和专利申请制度的背景之下，最终获得了和解。但是这个事件虽未直接导致停产，但也反映了那一时期自主品牌在知识产权及全球竞争环境这个规则适应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啊。等到了2013年前后，尽管 QQ 系列车型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辆，但是市场呢已经明显偏向更高价值的车型，微型车的市场份额还是继续在缩小啊。奇瑞呢在产品战略上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紧凑型轿车、 SUV 以及后来的新能源车型上。那这种资源重分配的战略调整也标志着奇瑞从单一依赖低端车型向多元产品布局的转型。市场竞争和消费需求的双重作用使得奇瑞最终在2014年决定停产传统的燃油版 QQ 系列车型。值得注意的是，停产并不意味着这一品牌名称彻底消失。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迅猛发展，奇瑞围绕 QQ 这一品牌展开了新一代电动小车的规划和发布。新款车型呢将就是在未来呢会陆续的亮相。要说这个奇瑞 QQ3 呀，这真的是属于我们这年轻人第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车了。因为呢当时这个奇瑞 QQ 呢它的价格真的是太亲民了，就是3万块钱，其他的车型你是考虑都不用考虑，你根本买不着。

好，那说完这个奇瑞 QQ，咱们再来说一说大众的菠萝啊，大众 Polo。很多朋友啊，考虑这个大众 Polo 都是冲着它小巧好开，适合接送孩子或者是日常代步去的。但是实际用下来呢，优缺点都很明显。首先是空间，后排真的太小啊，身高1.7米的成人坐进去，膝盖直接是顶到前排的座椅，腿是真的伸不开。要是孩子上了初中，那么坐后排肯定是不舒服，更别说满载出游了，只能是短途用一用啊。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也是有好有坏。它的车门是整体压铸的，比飞度那种焊接门呢要结实很多。有车主被电动车怼过啊，这个车门就是一道划痕。但是2011款之后没有了后防撞梁，换成泡沫的了。而且只有说中高配才有侧气帘，大部分的版本呢只有主副气囊，这点挺让人在意的啊。至于说这个大众菠萝，它的动力也很一般啊，1.4升的这个本身动力就偏弱，开着是有点肉，1.6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超车时呢总觉得说提不上劲儿，配置来说俩字儿简陋。像好像这个低配的吧，没有雾灯和中央扶手，你想要的话都得后来自己加装。卤素大灯呢，就是很暗，晚上开夜路，面对这些啊有 LED 大灯的车主，他真的是很困难啊。你只能后期自己改一个 LED 啊。内饰用料呢，可以说全都是硬塑料，摸起来呢那是嘎嘎硌手。刹车方面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前碟后鼓，这个鼓刹的脚感，不是试过的朋友开过的这都知道。刚才说了一下大众 Polo 的一些小缺点吧，但是这辆车它也是有优点的。优点呢就是省油，市区油耗呢平均是在6升左右，一年油费可能也就能控制在几千块钱啊，皮实耐造，保养呢用半合成机油就可以了，养车成本很低，底盘很扎实，上高速120迈它应该不会飘，开着很稳，而且呢外观很精致，车身的接缝均匀，中控台的样式呢还可以啊，用料是比较讲究的，保值率也挺高的。13年的车，如果说这个车况比较好的话，还得卖2万左右啊！你想一想，这个车有多么的保值。关于这辆车的，其实它的价格争议是很大的啊。你二手的2017年的，大概也得是三万大出头吧。你像2018、2019的啊，也得冒4万。这个价格呢，有朋友说了，那我买一个同年份的福克斯。啊，这个空间配置、性价比都比 Polo 好啊。就是说，同价位能够买到配置更高的国产车型或者是一些合资车啊。那总的来说呢，Polo 是比较适合单身啊，或者是小两口啊通勤呢，哎，这个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个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但如果说家里的成员比较多啊，经常满载，后排空间和安全配置那就完全不够用了。如果说非要买的话，咱买的时候尽量选择1.6的版本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呀，这个车的空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小，就是如果你身高1米7的话，坐在后排，也是有一些剩余空间的，有是有，但是也没剩多点儿啊。是这个 Polo 吧，哈，前排倒还可以，就后排我们就是想不明白，它为什么设计的如此，那么就是局促呢？还有的朋友说呀，市区油耗6个恐怕下不来吧？你这也看哪个版本呗？你看你是1.4的还是1.6的？手动还是自动？也是分你自己的驾驶习惯，看你油脚这轻重啊。

这有这个网友说呀，说我是一个女生，那我开 Polo 好还是开这个骐达好呢？我建议你是买这个 Polo 啊。我觉得说Polo 吧，虽然说有一些小缺点，比如说它的后排空间啊，包括它的说这个在这些配置上稍微差一些，但是最起码呢，这个车它是一个大众品牌的，大家就是大老百姓可能都认这个大众，尤其是女生啊，就是我们就只管开就好了，平时就做个保养，换个机油，平时加加油，就不用说刻意的去保养。那这样的话，你去选这个菠萝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比较省心，很省心啊，这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爸，大飞机。
6: 那是我们的飞波绿鹰。
5: 飞波绿鹰能干啥？
6: 它能让咱这沙窝窝变绿、变美、变富裕。
7: 地空如洗，沙海浩瀚，绿鹰展翅飞翔。
8: 从改革开放之初，为加速农牧业建设、绿化祖国山河做贡献，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把党的号令、人民期盼作为奋飞的方向，一声令下，振翼为犁，服务人民，奉献荒山，这一飞就是39年。
7: 克服环境艰苦、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重重困难，他们扎根荒漠，战风斗沙，无怨无悔。
9: 满地的这个绿色，实际就是我的奖章啊！满脸的风霜就是荣誉啊！
8: 一代又一代飞波官兵，把青春播撒在沙漠荒地里，添了白头，绿了荒山，暖了民心。
10: 就像老团长说的那句话：飞波事业需要埋个人之名，积数代之功，建千秋之业。
7: 39年间，他们在加强战备训练的同时，几十年如一日扎根荒漠，播撒绿色。飞波航迹遍及7省区130多个县市，作业面积2600余万亩，播撒草籽树种万余吨。他们被群众誉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飞波绿鹰。
8: 飞波造林，建设绿水青山，牢记宗旨，助力脱贫攻坚。时代楷模，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3: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1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信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中国娃娃亮晶晶。

中国文化的活泼的歌声当中开始好的回忆录。今天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我今天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疲劳的，坐在地铁上竟然都睡着了。一般情况下，我在非睡眠环境当中是不太可能做睡觉这种事情的，但是今天说明真的是疲劳到一定程度了啊，睡着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去适应各种各样生活当中的变化啊，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些负担。对，其实生命原本就是要在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就是一个温柔的在等待我们成长的果园。看看今天天这样蓝，树这样绿，还有呢风这样的暖，你看生活其实是宁静和美丽的。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然后呢每一天再听听好听的歌曲啊，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的确辛苦一点，累一点，可是啊身边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值得期待的事情的嘛。好了，正能量抒发完了啊，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不过呢给大家听到的是可能听到了不太多的版本，那就是首唱来自于蔡琴，而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文正翻唱版本的《恰似你的温柔》。

其实《恰似你的温柔》这一首歌呢，也有人说他的首唱是潘安邦。实际上呢，潘安邦和蔡琴几乎是同时唱这首歌的。这首歌《恰似你的温柔》是天才音乐人梁鸿志大师他的第一首创作作品，也是这首歌呢使得蔡琴一举成名的。在蔡琴唱这首歌之前呢，潘安邦的确唱了这首歌，然后呢是小范围流传开的。梁鸿志呢听到了蔡琴的声音之后点名让蔡琴来录音，而原本这首歌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然后蔡琴她在试唱的时候就对吉他手说对不起，太快了，慢一点，太快了，再慢一点，这样说了3遍，而蔡琴对音乐的敏锐成就了这首歌现在的样子。所以，也有人说，其实这首歌蔡琴才是首唱，否则她不会变成她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节拍。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邓丽君的版本吧。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首歌可能它通过某一个人的传唱，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鲁冰花》，这首歌呢是珍妮1991年在央视春晚上唱了这首歌，而且加入了童声伴唱，所以后来呢最流行的就是珍妮的版本了。珍妮也是通过这首歌迅速的火遍了全国，而实际上这首歌呢是1989年同名电影《鲁冰花》当中的主题曲，它的原唱呢是曾淑琴，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一位民谣女歌手，来听听她的原唱版本的《鲁冰花》。

黄安唱着《样样红》。好啦，老歌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送上的是徐怀钰的《Call Me》。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见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听到此时此刻的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洪湖车队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也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里再会。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

0: 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

0: 在收听到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文书说到了高廉在高唐州被梁山的人马杀个大败，他是被吓破了胆喽，在城里死守着，是不敢出战了。可这不是长久之计呀，不能老这么死守着，得想办法大破水泊梁山的兵啊。
6: 高廉呐，就想起了高俅。
5: 现在我要给高俅写封信，派大兵来增援我。可是这远水不解近渴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离高唐州附近呐，还有2个州。一个是东昌州，还有一个灌州，原著上写的是寇州。后来有些水浒学家分析了一下，这可能是笔误。那么那寇州，我估摸着也就是现在的灌州，因为这两个地方离高唐州最近。这两个知州都是高俅的心腹。高廉一合计，这两个知州既然是我哥们儿提拔起来的，我现在有难了，你们两个知州也不能看笑话，那就连夜是写了一封密信呐，特意找来一个帐前的统治官，跟这个统治官交代一番，你无论如何也得把这2封信给我送出去，只要你把这信送出之后，咱高唐州就可以解围呀。这个统治官知道啊，这任务挺重要。你看他放开了西门，骑着一匹快马出了门，咔啦啦啦就杀出来了，可以说是夺路而逃。水泊梁山这些人就要去追赶，吴用啊一看就明白了啊，这是去搬救兵啊。好，他呢下了一道令，赶快叫停，谁也别追他。这就将计用计，你不是搬救兵吗？我们呐就用这个机会把高唐州给你全窝端。吴用这招啊也够损的，你看这将计用计啊，嘿，可了不得呀。要说吴用这个军师啊，这时候可发挥了作用了。他跟宋江还有入云龙公孙胜他们几个合计了一番，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现在高廉是坐卧不安呐，那简直就是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大的辣头了，他肯定要去东昌和灌州啊搬救兵，咱们正好就这个机会乘势把这城给他攻下。宋江一听，有道理有道理，他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立刻回梁山，因为戴宗跑得快呀，特意搬2支军马从2个方向是分别而来，一个是灌州方向，一个是

0: 东厂方向。高廉呐、他把这个统事官打发走了，心里呀、就盼什么时候这救兵能到啊，因为他已经跟这统事官交代了，点火为号，你只要救兵一来，我这边就点火。可是过了几天呐、他在城上看着看着，哎呀，宋江的军中是不战自乱呐、怎么宋江的人马好像和哪伙人马打起来了。他在城头上仔细这一观察啊，只见远处来了两路人马，这两路人马旌旗招展，是喊杀声震天，就冲过来了，首先把宋江的大营给冲垮了，然后就来到城下。来到城下呀，高廉一看赶快放火。放火什么意思啊？那就告诉两个城门呐、一块儿开城门。因为这时候宋江的大营已经乱了，宋江的人马已经撤走了，来的这些人穿的都是官军的衣服，肯定我这信呐、送到了，救援的兵马来了。再说高廉呢，把这四外的城门一开开呀、这些人马哗啦啦在吊桥上一下子就拥进来了。到了城里边，高廉再一瞧，我的妈亲呐、谁来了？宋江领着小李广、花荣还有霹雳火秦明杀进来了啊！不是援军呐，赶快关城门，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宋江的人马是夺路就进来了。宋江的人马杀进来之后，见着官军就杀呀，见着当官的就劈，不大功夫啊，就把高廉手下的人呐、杀的是没剩几个。这高廉一看不好，他骑马要跑，可是没想到美髯公朱仝手使一把大刀往这一横，就把他拦住了，哪里跑？高廉一看，哎呀，这个美髯公简直就是关羽在世啊，吓得赶快啊跑，往哪儿跑啊？哪儿也跑不了了。宋江的人马一下子就把高廉给围上了。美髯公朱仝举起这刀，一个孔雀开屏抹秋斩，啪，这一下子就把高廉呐是一劈两半。高俅的叔伯兄弟，这个狗官高廉就这样被水泊梁山的这条好汉美髯公朱仝活活的劈在马下。那么这时候雷横上来了，到这儿咵嚓一刀就把他首级给剁下来了，然后呢拎着首级跟朱仝啊领功请赏去了。宋江一听说好啊，把高廉杀了，宋江下了一道令，千万不能伤害高唐州的百姓。下完了令之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呢笼络人心，可以说是秋毫无犯。下一步的主要工作，赶快去救小旋风柴进呐、柴大官人还在牢子里压着呢。那么这时候啊，把这牢子都攻破了，一看那里边呐、有好几十名犯人。这些犯人呐、被放出之后真是千恩万谢呀，感谢宋江宋公明救了他们的命。这牢子里边啊，这些人呐、有的确实是冤案，可是也有一些人呐、确实是作奸犯科。但是现在高唐州被水泊梁山的人给攻下来了，这牢子也打开了。这时候就发现呐、这小旋风柴进关在哪儿啊？四外头就找，找了半天，有个小牢子，就是啊狱卒，他为了立功，腾的一下子窜出来了。你们梁山的首领啊，这儿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他就把这些人领到了一个非常闭塞的一个大院子。原来啊，这里边关的都是小旋风柴进的家眷。还有柴成皇家里的老老小小都 在这儿呢。为什么关在这儿啊？这里有说道啊，因为高廉呐，他做好了准备，万一要是水泊梁山攻进来，就一把火把这大院子烧掉，把小旋风柴进他们全家老小，加上他叔叔家的老小一块儿来个杀人灭口。可是没想到啊，水泊梁山的这些人这么快冒充着官军，他以为援军到了呢，就把城门打开了，结果呢，这下子上当了。小旋风柴进的家里的老老小小都被放出来了，柴成皇的家里的人也被救出来了，就没发现小旋风柴进。哎，这小旋风柴进上哪去了？赶快找啊！这小牢子这时候说实话了，说是啊，小旋风柴进被关进来之后，已经被打的是遍体鳞伤。他呀，知道小旋风柴进这次啊受的是冤案。再说这个小牢子明白呀，小旋风柴进人家有丹书铁券呐，万一我要是好好伺候伺候，将来有机会啊，我还能借点光。他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就很怕高廉这一翻脸来杀人，他就提前呐给小旋风柴进偷着藏在一个枯井里了。大伙儿一听，哎呀，藏在枯井里了，赶快下去找吧。谁下去啊？李逵到这大大咧咧的过来了，你们不下我下。因为李逵呀、跟柴进呐有点交情，可是怎么下呀？他往下一瞧，黑咕隆咚的。李逵呀、瞪俩大眼睛，得了，你们呐给我找个筐，然后给我顺下去。好吧，找来一个大筐，拴好了绳子，李逵别着两把大板斧，坐着这筐就下去了。到了底下之后啊，他就觉得这井好像有八九丈深，哎呦，怎么这么深呢？里边啊黑咕隆咚的，还特别的凉。那当然了，那是地下多少米呀、他就四外的摸，就听啊有微微的呻吟声。啊、他听出来了，这是小旋风柴进。他上前就把小旋风柴进抱起来了，一看小旋风柴进呐、哎呦，已经啊病得很重了。他赶紧就把小旋风柴进放在这大箩筐里边，扯嗓子喊了一声，快点提上去。这顶上的人一听底下有动静，赶紧拽吧。大伙一使劲就把这筐拽上来了，一瞧小旋风柴进呐、哎呀，伤得这么重啊，赶快找郎中医治一番。大伙就抢救小旋风柴进去了，把李逵啊就忘了。这李逵在里边就等，他心里合计，把小旋风柴进拽出去了，一会儿就得拽我呀。可是这人怎么都走了，没动静了。哎哎，快点给我拽上去啊。黑旋风这下子可急喽，这枯井太深，一个人根本爬不上去。他在底下可劲儿的喊，顶上啊谁也没注意。要说这功夫，神行太保戴宗正好啊在这井边一过，什么给我拽上去？哦，这井下还有人呢。一听这动静，好像黑旋风，他就赶快喊人，哎哎，这下边怎么还有人呢？这时候大伙才猛然间想起来，对呀、底下还有一个呢，又把那箩筐啊找回来放进去了。这时候啊把李逵拽上来了。李逵上来之后啊气得够呛啊，你们把我给扔了，我要不喊两声，哼，就憋死在里边了。大伙说，得了，别吵吵了，大伙忘了，都集中精力啊抢救小旋风柴进去了。李逵这下子气得瞪着大眼睛啊，正好看那小玉竹了，他啪啪就给这小玉竹一顿大嘴巴。这神行太保戴宗一下把他拦住了，干嘛呀？你打人，没有这小玉竹你的命就没了，你还跟人家耍邪乎气。
1: 他一考虑，可也是。
0: 行啊，打打两下子吧，就算我出气了。你看这人讲不讲理？好像他打人还打对了。那么这时候，宋江安排的人已经把这个郎中叫来了，赶快给小旋风医治一番。这个郎中还真有两下子，给小旋风柴进呐身上上好了金疮药，然后又喂了点撤火的药。你还真别说，第二天早晨，小旋风柴进真就能进水米了。因为呀，他身体素质比较好，再加上啊，这些日子挨了打之后也没休息好。好在这个小狱卒怕他们下毒手，提前给他放到井下边，他是躲过了一劫。没想到宋江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好汉把他给救了，不光把他救了，把他的一家老小，还有他叔叔家的一家老小都给救出来了。那么这功夫，大伙儿一看小旋风柴进没有危险了，都非常的高兴。有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上前呐，跟柴进问候了一番。这时候，水泊梁山这些人找来了大小的车辆1000多台车呀，把高唐州的这些好东西、这些粮草，通通的装上了车，浩浩荡荡的拉回了水泊梁山。哎，都是啊，梁山的东西了。再说东昌府还有灌州府这两个地方啊，确实接到信儿了。准备发兵给高唐州解围，结果这兵马走了一半的路，就听说高唐州失陷了，高廉已经被杀了，高廉的一家老小是一个没剩。这还不算，小旋风柴进家的老老小小，再加上柴成皇家的老老小小，都上了水泊梁山。高唐州啊，整个知府所有的财产都被水泊梁山的这些人抢走了，这件事可闹大的了。要知道高廉那是高俅叔兄弟呀。高太尉一听这个消息，可以说气的是火冒三丈啊。这个事儿啊，看来只好启奏给皇上，让皇上必须尽快调派兵马去围剿这水泊梁山，好给他这叔兄弟报仇啊。要说那个年头啊，北方的匈奴已经开始闹事儿，江南的方腊也开始做起了皇上，还有王庆田虎也在举旗造反。朝廷啊，现在有点顾不过来啊，摁住了葫芦，那边就起了瓢。可是高俅啊，他毕竟是三司殿帅呀，他知道啊什么叫轻重缓急。虽然现在各地已经闹起了匪患，北方这些匈奴也开始对宋朝虎视眈眈，我这哥们的仇得报啊。他呢就写好了奏章，意思啊，其他的事儿先停一停，先对水泊梁山这些人下手。因为水泊梁山这些人如果要是不尽快的剿灭，那就会越干越大茬，一旦大茬起来啊，再扑就扑不灭了。这水泊梁山厉害呀，是兵多将广，粮草足啊。正好第二天皇上要亲临早朝，那年头皇上临朝啊，那可是件大事啊。朝廷的文武百官在皇极殿的广场得列队迎皇上啊，分文东武西都列好了队，不管是大官小官，在皇上面前呢都是小菜一碟。那么这时候啊，有个值日官就得喊一声啊，说皇上有旨，有事出奔走咒，无事是卷帘退朝，干嘛去？皇上照样，他也是人，也得吃喝玩乐。哎，皇上嘛，皇上好当，不管什么大事，人家想管就多管点，不想管呐，有这些大臣。可是这值日官刚喊完了，高俅手拿着折本呐，上前一步，臣有本来奏。
2: 啊，
0: 皇上一瞧是高俅啊，
1: 这可是我的好哥们儿啊！爱卿，有何本奏啊？
0: 高俅跟皇上就讲了，现在呀，有一伙反贼闹得很凶啊！
1: 啊，皇上最近这段时间本来就挺闹心，怎么又有一伙反贼？在哪儿啊？在水泊梁山这个地方啊，归济州管。这济州地面有一片大水泡子，这大水泡子是800里浩瀚的水面啊，大苇塘啊，一望无际。在水中间有这么一个山寨，这个山寨叫梁山。皇上一听啊，我大宋的江山还有这么个好地方啊！嗨，这皇上啊，感情也是官僚主义，什么事儿啊，他也不用心。以前他就没听说过吗？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像这个事儿啊，都不是大事儿，底下的这些官员就直接处理了，像江州闹个法场，或者是三打祝家庄，下边官员能平就平，能压就压。你像智取生辰纲、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劫掠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谁也不敢跟皇上说。一跟皇上讲，就怕皇上猜疑啊！你们这些官员过生日都这么多钱，所以呢，这皇上啊就被底下给蒙骗住了。但是现在高俅知道捂不住了，水泊梁山现在是兵多将广，粮草足啊！如果再不跟皇上打招呼，这一旦要闹事起来，他们这些官员也有一定的责任呐。再说，他的叔辈兄弟被水泊梁山给杀了，高唐州也被抢劫了一空。这事儿啊，不能跟皇上瞒着了。今儿个，高俅就一五一十的把水泊梁山犯的这些罪行，一件不落的跟皇上启奏了一遍。皇上一听啊，水泊梁山的这些山贼有这么大的势力。把高唐州又给打下来了，皇上这一下子就重视起来了。那朕问你，现在水泊梁山出现了这伙强人，你看怎么办呢？朕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你，你尽快的想办法剿灭这伙山贼。要说这皇上对高俅可真是言听计从。高俅一听说皇上把权力交给他了，心里边是非常高兴。这踢球的哥们儿可真够朋友啊！但是有些事儿还必须得通过皇上啊。他呢就连忙启奏：“臣今天举荐一个人，说这个人可厉害。这个人呐，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还熟读兵书战策，就这人能文能武。”皇上就问了。你举荐这个人，他现在干什么呢？哎呀，万岁爷呀，这个人呐，姓呼延，单名一个卓字啊，就是呼延赞的嫡系子孙呼延灼。他现在是汝宁郡的都统制。这汝宁郡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汝南县。这个都统制啊，那权力可大了，整个这汝南郡。都归他管，上管兵马，是下管民，都统治吗？这个高俅就讲了，说是这个呼延灼呀，兵马非常的精壮，而且还有几员大将啊，个个都武艺高强。这个人要去担当剿灭水泊梁山的重任，是手拿把掐。皇上一听，那好吧，传一道圣旨。派人前往汝宁州，调呼延灼担当剿灭水泊梁山的官军头领。再说呼延灼在汝宁郡接到了皇上的旨意，一看要调他进京，啊，这是有重任呐！呼延灼就赶快收拾了盔甲、鞍马、器械，带了几十个护卫，离开了汝宁州。直接奔京城而去。
2: 大家好，
3: 大美长白山， 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
3: 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

0: 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 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

0: 对，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0: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2: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5: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4: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6: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7: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头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

0: 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

0: 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 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 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0.1%，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 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以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原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玉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区园区的上万
4: 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4: 同学们，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了，一起度过早晚。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扶船抬家，在这个大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兄弟配合。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 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2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2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 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1: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4: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2: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4: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2: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4: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3: 负责小孩，两个老人。
5: 小鸭子。
6: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4: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4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7: 一个星期3到4次，固定长期透析。
6: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7: 对，停电了没办法，也没信号，
6: 也没信号。嗯，
7: 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
6: 嗯，
7: 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他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4: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4: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乙镇6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乙镇6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6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6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6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6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6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 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文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人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粮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属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主持人。
9: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5: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9: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点25分，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1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9: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11: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 那辖区干支流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查巡查这个桥梁、渣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9: 好的，孔祥新。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9: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1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5: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5: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5: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15: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你都关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5: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 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5: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5: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5: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5: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5: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5: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5: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5: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16: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5: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在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5: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5: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5: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
1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0: 求求你，
2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1: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3: 我是觉得吧，
24: 我都四十好几年了，还这么
23: 哥
24: 潇洒帅气。
23: 你要是把钱给我，我就翻脸了。
25: 哥，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24: 走，
25: 不是吗？
24: 咱回家。
26: 我今天呀，给你领来一个设立新表的建筑师，还想什么呢？人都带。
25: 可是我怎么觉得，
27: 凭什么行？
25: 他根本配不上我哥。
27: 哥早就差远了。
28: 能一把年纪了。
24: 给你介绍对象了，哥哥没走，哥哥陪着你。
25: 不是哥哥，我喜欢你，我喜欢
27: 除了哥哥谁也不要。
5: 多听听广播剧《山村之恋》。
29: 嗯，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的表彰会议，我认为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对于我们市的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东关村小学的教育工作已经开创了很大的局面啊，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嘛啊。下面啊，有请我们东关村小学的王子凯王校长讲话。
30: 大家好，我是东关村小学的校长。我们东关村小学能有今天全市第一的成绩，说到底啊，跟学生的努力和乡亲们对我们教育工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5年前在东关村办学起，从最初的就我这一名老师，发展到今天的4名老师，老师们没有因为条件艰苦而放弃这里的学生，所以才让我们东关村小学坚持走到了今天，所以我们东关村小学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对此我有些想法想说一说。有句老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还有一句话是说知识创造财富，我觉得都有道理。由于道路不通的关系，来咱们东关村的老师一般不多，不过好在还有坚持下来的，并且在教学上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以后路修好了，山里的粮食果子就方便运输去了，卖了粮食果子，农民就有钱了，农民有了钱，物质满足了，就会追求精神文化，送孩子们上学，孩子们念了书有了文化，将来就知道用新知识高科技来改造家乡，物质带动精神，精神又反作用于物质，这会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29: 对于刚才王子凯同志的讲话，我认为讲得非常好嘛，非常深刻啊，希望在座的同志认真领会，深刻的理解啊，回去之后要传达王子凯同志的讲话精神，并且认真落实，要真抓实干，推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5: 哥。
30: 小梦，刚才马局长跟我说，他会帮我们东关村申请开山修路。
25: 这些当官的话能信吗？
30: 应该没问题，马局长是教育局的局长吧，我们小学的年终成绩又拿了个全市第一，只要他肯帮我们开这口，修路肯定不成问题。
25: 可是哥，你刚刚在台上的讲话
30: 讲得不好是吧？
25: 不是不是，挺好的。我是觉得吧，讲得稍微有点露骨，我是说太直接了，会不会有种拆局长台的感觉啊？会不会得罪人呢？
30: 没事儿，不明着说啊，指不定人就给绕哪里去了。而且啊，马局长啊不是个计较的人，现在最关键的是咱们东关村的发展问题。
25: 嗯，哎对了，还没恭喜哥你被评为优秀教师呢。
30: 小马，谢谢你给我买的西装。
25: 还合身吧？
30: 挺好，挺好的。你看他，
25: 又帅气又潇洒，满分。
30: 嗨，你就别损你哥了，我都四十好几的人了，还什么潇洒帅气啊？
25: 本来就很帅嘛。
30: 你呀、啊，这衣服买的很贵吧？刚刚市里奖励了我500块钱，这钱你……
25: 哥，你要是把钱给我，我就翻脸了。
30: 哎，自从你嫂子走了以后，都是你在照顾我。哎，我这个当哥哥的，哎，真是，嗨。
25: 哥，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
30: 啊，今天回去啊，我买2斤猪肉，做俩好菜，再弄坛好酒，咱们庆祝一下。
25: 哥，我不会喝酒。
30: 嘿，今天一定要喝，今天的奖章有你的多半。哥没想到你真的能留下来。
25: 这
30: 走，咱回家。
25: 嗯，回家。
29: 王校长。
30: 哟，马局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9: 我今天呀，给你领来一个市里新调来的女教师，她丈夫去年生病去世的。这个老师不但学教得好，更是人长得漂亮，而且温柔贤惠。一会儿你看看。
30: 这，哎呀，翠花走的时间太短，我没有这份心思。以后再说吧。
29: 短？都一年了，不短了，该给自个儿找个伴了。如果你们愿意，那个女教师愿意来你们东关村，跟着一起教学呢。
30: 我想想。
29: 还想什么呢？人都带来了。
25: 这是什么意思啊？
30: 这是乡里教育局的马局长，这人性子急，人很好的。
29: 这就是我说的王校长，去年获我们市里的第一名的优秀教师。
0: 王同志你好。
30: 你好。对了，小萌，跟马局长打个招呼。
29: 哈，这个啊，是那个大学生老师吧？咱们穷山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呀，嘿嘿，久闻大名啊，就是一直没机会谈话。你的教学大纲啊，局里是非常重视的，都发放到各所小学了。东关小学的成绩那是离不开你的，我们乡的进步更有一份你的功劳啊，哈哈。
25: 我认识您，马局长，上次还是您亲自给我哥哥颁发的奖呢。
29: 我也是在上次优秀教师上看到你的，小萌老师年轻漂亮啊，看一眼便难忘啊，哈哈哈。
30: 局长，小萌不仅是优秀老师，也是我妹妹，小萌对翠花像亲人一样照顾，我们也一直拿小萌当亲妹妹一样来看待。
29: 好好好，我早听说了，你们情同姐妹，这样的亲情难得啊。市里有好小伙子，我一定给你妹妹惦记着。
25: 不，不用。
29: 啊，我们先出去吧，让你哥跟人好好谈谈，哈哈。

0: 不好，我介绍给王校长吗？
1: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根本配不上我哥呢？
0: 为什么这么说？他俩肯定成了。你这话呀，可不能让王校长听到，他会不高兴的。
1: 本来就是嘛，
2: 我走了啊，下回见。
3: 哎，走好，我还有作业要改，就不送了。
1: 嗯。
0: 谈好了，哈哈，那我们先走了。以后啊，你们俩要多联系。
3: 啊。小妈。
1: 干嘛？
3: 小妈，你看，你嫂子走了一年多了，人们总是唠叨这事儿，你说哥该怎么办？
1: 你的事儿你自己做主呗，我不管。
3: 你是哥唯一的亲人，哥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
1: 你自己怎么想的？
3: 小妈，你看今天这女子行不行？她对哥挺满意的，可以的话她答应来我们小学来教学。
1: 行什么行，我看比我嫂子差远了，穿着那么高的高跟鞋哪有个教师的样子。
3: 哎呀，哥哥听我们小萌的，你看着不好就不好，哥推辞了就是了。
1: 喂，
4: 小萌，什么时候回家啊？
1: 又是我爸妈让你跟我打听的。
4: 你这是什么口气？吃炮仗了？你都一把年纪了，你爸妈担心一下你的终身问题，这没什么吧？
1: 我还小，不想谈，没别的事，我挂了。
4: 哎，等等等等，
3: 跟你介绍对象呢。
1: 嗯。
3: 小妈，你也老大不小了，趁着现在不忙，有好的就回家看看。嘿嘿，要是教师的话，哎，哼，一起给咱带到山区来。
5: 哎，这丫头什么时候脾气变得这么大了？
6: 小萌，小萌，小萌，不早了，起床了，你今天有课吧？小萌，小王，你怎么了？我进来了，我进来了。
5: 哎呀，嗨，怎么还赖床啊？呀，好烫，你是不是发烧了？
1: 嗯。
6: 小萌，你等着，我去给你拿退烧药。

0: 扶你起来。怎么样，好点了没？
1: 哥哥，我不让你走。哥哥，哥哥，我不让你下去，不让。
0: 哥哥没走，哥哥陪着你呢。
1: 我不让哥哥走，不让哥哥去见那个女人，不让哥哥见。哥哥是我的，我的，是我的。
0: 哎，在哥心里啊，小萌就是哥的亲妹妹。
1: 不，不是，哥，不，不是哥哥，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不是妹妹对哥哥的喜欢，我喜欢哥有一颗舍己为人的心，喜欢哥的善良仁厚，喜欢哥的磊落真诚。
0: 说什么胡话呢？
1: 我喜欢你。
0: 哎，这丫头烧糊涂了吧？
1: 我没糊涂，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小萌啊，哥哥，哥哥一直拿你当亲妹妹，这你是知道的。
1: 嗯，我知道。
0: 你看这样好吧，有好的男孩子，哥哥一定给你找个合你心思的。

0: 不喜欢别人。
1: 小梦啊，我老了，你还这么年轻漂亮，以后的人生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子的。
0: 我不在乎年龄，我只在乎我喜欢的人，我只喜欢哥哥。
1: 你，哎，
0: 从嫂子病重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嫂子去了，我就照顾哥一辈子，因为我怕别人不疼哥。
1: 小马，哥哥愿意，我们就这样做兄妹。我没有办法面对别的关系。
0: 哥，我是不是没有那个女教师好？你告诉我，我哪里不好，我会改的，好吗？
1: 小马，你在哥哥心里是最完美的。听哥的话，冷静一些。你的人生啊，才刚开始，哥哥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你是哥最亲的亲人，哥哥愿意你能有好的归宿。
0: 我除了哥哥谁也不要。
1: 哎，小萌，你去哪儿？
2: 王校长啊，在家吗？
1: 哎，马局长，有什么事儿喊我一声，干嘛亲自赶来啊？
2: 你小子是越来越牛了是不？人家李小萌同志哪点配不上你啊？我告诉你啊，要是他因为你而辞了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嗨，你都知道了。局长啊，我跟他年龄悬殊，而且啊，我一直拿小萌当做亲妹妹。别的事儿你说什么我都可以答应，这件事儿我真的不能从命。
2: 年龄，王小萌老师说了不在乎，再说什么时代了，年龄算什么呀？亏你还是教师呢，真是脑壳封建。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亲人刚好可以亲上加亲的嘛。这事儿我做主了，一会儿把你们村长喊来，这个任务交给他去吧。年前你们就办了喜事儿了。
1: 局长，你千万冷静，我妹妹年轻漂亮，这样对她太不公平了。
2: 怎么不公平啊？我们王校长也是堂堂的本科大学生，又是一表的人才，人家王小萌老师说了，除了你谁也不要，要是不愿意人家就回省城了。王校长啊，你现在不仅是你自己的，你的职责更是整个乡的。小萌同志出色的教学能力，老师们那是交手称赞，乡亲们更是认可。他的教学提纲在很多小学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能有这样德才兼备的老师留在你们东关村，是你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整个乡镇的骄傲啊。
1: 这
2: 甭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谢谢你啊，马局长。
2: 谢什么呀，记得啊，请我吃酒，我回去忙了，你们两个好好处。
0: 哎，
1: 小萌，你能不能再仔细想想，你以后会后悔的。
0: 我不会后悔，你要相信我。
1: 可是你连和父母商量都没有，最起码你要听一下家长的意见。
0: 我的事我自己做主，以后再和他们说。
1: 不要这么任性。
0: 哥，你看我们家需要添置点什么吗？
1: 哎，什么都不需要，更不需要女主人。
0: 哥哥，我只是喜欢和你在一起。
1: 哎，小萌，你不要哭，不要哭，哥最舍不得你哭，我听你的就是了。
0: 你说的。
1: 小萌，你实在愿意的话，哥哥有个请求。
0: 你说吧。
1: 第一，你什么时候后悔了，可以随时离开我，哥哥不会有半句怨言。
0: 不会的，我不会后悔。
1: 第二，

0: 哥习惯了拿你当亲妹妹，一时半会儿还不能适应。哥，有什么想法你快说。如果结婚后我们先分床住，给我时间好吗？我实在不好过这道坎儿。小萌，哥哥大你这么多，又一直拿你当亲妹妹。
1: 哥哥实在是难以。我答应哥，只要每天都能看见你就行。
0: 小萌，
1: 2年前我来东关村的时候，也没想过这里这么快就家家都有了电话和彩电。在更早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写的论文，关于东关村小学，也没想过我们会成为兄妹，甚至成为更亲密的一家人。我相信。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世界这么大，我们没有擦肩而过。你遇见了我，我也遇见了你，多好。
0: 傻丫头。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山村之恋》，编剧兔子，李小萌由夏虫饰演，王子凯由小兔哥哥饰演，李翠花由满小满饰演，翠花爹由小艺饰演，王华由小诺饰演，马局长由北方饰演，女教师由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会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